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转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许家汇最高气温35.5度，最低气温29.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正值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各类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加速提档升级。杨浦区依托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平台，邀请近百位人大代表、本土商户、商圈运营方、行业专家与职能部门代表等，聚焦打造全龄化样消费及年轻消费新赛道，展开热烈讨论。请听报道。
2: 在杨浦包头路扎根10年的本土夜宵品牌安达龙虾，依托英航街道属地资源，变身6000平方米复合型夜宵城超级安达。升级后的门店不仅保留非遗13香龙虾等招牌特色，还新增了内蒙烤串、潮汕生腌、青市铜锅等各地特色美食，成为杨浦又一个标志性烟火消费新地标。超级安达负责人任佳明在议事现场分享。
3: 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到小孩，都在我们家吃饭。我就拼的是环境、价格和口味。我的梦想是打造一个类似于文和友这么一个项目，我也想做成一个我们安达市集，什么吃都有，而且做什么都很好吃，我还做什么都很便宜。
2: 这家面向全年龄段客群的本土商户，打破了网红店只适配年轻人的固有认知，生动诠释了杨浦独有的样消费内核。样从来不是一个年龄标签，而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年轻生活状态。区商务委副主任鲍福南介绍，杨浦正在形成一圈一线两大消费集群，五角场环形商圈联动大学路限时步行街，主打青年潮流消费。5.5公里杨浦滨江滨水消费带串联渔人码头、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优质载体。
4: 我觉得我们杨浦的发力方向肯定不是和我们传统的梧桐区去拼高奢高化，而是结合我们杨浦自身的特质，就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结合我们的样去做好我们的服务消费，走出一条我们杨浦的一条道路。
2: 作为全国首批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区，体育活力也是杨浦样消费最鲜明的特色。复兴岛建成了1800平方米的羽毛球场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原有无柱梯台改造升级为了2000平方米沪上最大专业匹克球馆。同时，区域持续落地乒乓球嘉年华、丛林穿越赛等自有 IP 赛事。区体育局副局长沈家辉介绍，
5: 这些不同的区域，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项目特色。室外有音乐会、有市集，室内有比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那么，像这种文商绿展融合的一个做法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各项赛事当中去把它推广开来，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2: 讨论现场也直面区域消费发展的现实短板。结合区人大专题调研成果，与会代表专家直言，当前杨浦消费市场仍存在冷热不匀、流量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不少商圈看似客流充足，但游客多消费少。在大家看来，这些现存短板正是下一步提质增量的突破口。市人大代表孙慧就从银发群体需求提出了优化方案。
6: 所以我们商场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有利于老年人的消费优惠的一些政策，就是这个商场在引进业态的时候也考虑到老年人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需求的，跟周边的商户形成一种联动，这样的话就整个的商场的，我觉得无论哪个商圈的它的营收啊或者它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2: 从烟火市井的本土业态升级到覆盖老少的全龄消费场景，杨浦样消费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互联网商业投资人赵于润从城市品牌塑造角度出发，建议依托浓厚的运动氛围，打造全城运动活力的独特城市标签。
7: 比如说这个是样，也许是上海消耗卡路里最多的区，流汗水最多的区，把这个品牌给打出去之后，每个人都在里面诠释自己的杨浦的样到底是什么，我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年轻，这一点我觉得是留给杨浦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2: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昨天在大凌号湾发布，5位上海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陈一彤、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明阳、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张洪亮、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踏实智航联合创始人丁文超、首行科技创始人胡宇航。35位在各自领域表现优异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能源环境、数字信息等多个科技前沿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届入选者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是一条最鲜明的主线，它是当下所有学科创新的主要经络。5位上海青年科学家的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陈一彤致力于突破 AI 时代的算力瓶颈，为下一代智能计算芯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王明阳将高温超导物理与 AI 算法融合，解决超导磁体的结构和计算瓶颈，通过闭环 AI 平台将全固态锂电池寿命延长了2.6倍。张洪亮将人工智能引入核材料研发，为加强下一代先进核反应堆结构材料的安全边界、结构完整性和服役寿命预测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丁文超推动数据驱动决策方法从自动驾驶走向具身智能，有望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不断学习和成长。胡宇航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创业者，他创立首行科技，专注于高仿真情感交互机器人。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长三角跨省域道路雪路样路昨天通车，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1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通车后，上海青浦金泽镇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到2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示范区执委会生态和规划建设部高级主管孙超表示，
8: 我们在建设的时候也不可能把一座桥把它分成两半，所以我们就是参照了方厅的建设模式，采用了两地的一体化审批，精简了审批手续，又符合两地的规范要求。
0: 跨省公交示范区二路同日改线行经雪路样路，可在东方绿洲站接驳上海地铁17号线。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这个盛夏上海再迎顶级体育赛事，明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就将在卢湾体育馆挥杆开赛。今年赛事恰逢创办20周年，赵新彤、丁俊晖、奥沙利文等国内外人气球星悉数出战，参赛阵容强大。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营看到，赛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全新冠军奖杯、专属纪念空间、沉浸式观赛体验正式亮相，请听报道。
9: 还没踏进场馆，赛事氛围已扑面而来。门口巨型赛事海报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奥沙利文等国内外人气球星分列两侧，展现出上海大师赛的含金量。步入场馆内场，两张铺着顺滑墨绿色台泥的标准斯诺克球桌整齐摆放，专业无影台灯、鹰眼回放系统、全套赛事声光电设备均已完成安装调试，整片地面铺设一层透明的防护薄膜，避免后续布置人员走动刮擦地板与台泥，全方位保护竞赛场地。赛事项目负责人于义清介绍，今年从场馆到布置都有了很多新升级。
10: 内场里面和去年相比是增加了大概有150几个座位，希望给到观众更多的近距离看到斯诺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半决赛决赛我们的内场沙发座会增加到4排，那湿度温度每年确实斯诺克对这个有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场内的温度一定是控制在20度左右，湿度可能控制在3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今年整个卢湾体育中心的空调它是做了一个全面的翻新升级的。
9: 自2007年首届赛事落地生成，今年上海大师赛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成为世界斯诺克版图中标志性的顶级赛事。20年间，奥沙利文5次站上上海之巅，丁俊晖2度在家乡赛场捧起冠军奖杯，一场场经典对决让斯诺克运动在国内落地生根，也化作上海体育文化里亮眼的一笔。 今年围绕20周年这个主题，主办方也做了很多延伸内容，比如观众回廊内打造的思念有形20周年专属记忆空间，陈列了历年赛事海报、球员签名球杆、纪念用球等藏品，完整梳理赛事20年发展历程。于青说，今年还重新打造了冠军奖杯。
10: 这奖杯其实也是融合了斯诺克的元素、上海的一些城市精神的一些元素。像这个奖杯的造型，我们是取自斯诺克这个三角的摆球框，然后在这个奖杯的形状上面，我们其实有白玉兰的花瓣，也是上海的市花，还融入了一江一河，像我们黄浦江的上海的一个城市地标的特色，也体现出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精神。
9: 赛场硬件全面换新，配套观赛软件体验也提质升级。今年赛事首次推出场馆专属无线电解说耳机，填补现场观赛解说空白。斯诺克赛事有着严格的观赛礼仪，赛场内不允许大声喧哗。在前几年的采访中，记者就曾听到过不少球迷反馈，有时很难看懂球员走位、战术思路。本次专属调频耳机完美解决了这一痛点。官方纪念品商店负责人马敏介绍，
11: 请了一些五星体育的那些名嘴啊，或者职业球员啊，你边看可以边听专业的解说。现场调频有专门的一个频率嘛，只是在场馆内你可以收到这个频率。第一次，因为在国外你看到在英国可能大家戴的那个耳机，所以今年我们也试试看。
9: 根据赛事安排，27号揭幕日下午2点，丁俊晖率先登场迎战外卡选手。若顺利闯关首轮，29号晚间他将与世界第3赵新彤上演万众期待的中国德比。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作为8号种子直通16强，同一天将对阵司家辉与庞俊旭的胜者。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这是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是新型垄断行为首案。相关处罚对规范平台企业经营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经营者与消费者各方合法利益、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据介绍，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3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专家介绍，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流量倾斜等激励手段，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中高端酒店选择特牌，并要求特牌酒店线上房源全部在携程销售，不得与其他平台开展合作。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勇分析说，
12: 特牌呢，它是精选出来的，给这些特牌客户呢提供这个优先的流量的扶持、流量的倾斜，让它可以更多的曝光在消费者面前，包括这个搜索的时候出现在前面，就是要求你成为这个携程特牌商户的这种合作对象，不能在其他平台上销售房源。对商家来讲，最大的影响呢，可能就是限制了他的自主经营。
0: 专家表示，携程还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金牌、无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价， 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介绍，
13: 对于金牌的酒店呢，携程提出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保证在本平台上的定价要比竞争对手的平台要低，比如说低20块钱，低5%，这就限制了一些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上线的时候参与价格竞争的可能性，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西分析说，
14: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就包括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等专家认为，本案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对平台流量垄断行为的规制迈出一步，通过精准执法规范平台企业经营行为，推动其健康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说，平台企业掌握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海量主体，关键要摒弃以规则和算法不当干预竞争的经营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生态共建，提升核心竞争力，向更规范、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来关心天气。昨天开启为期20天的中伏，副热带高压影响下，申城又是晴热晒的一天。白天东南风较大，抑制了升温的势头，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3到36度，其中市区徐家汇站35.5度。本市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85%到50%，气温在29到37度。下周副热带高压继续发力，申城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伴有局地雷阵雨，高温天天见，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度，最低气温维持在29度，又是从早热到晚的一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表示，如果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其登陆强度将强于台风巴威和美沙克，其破坏性将非常强。据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对本市无直接影响。
0: 持续高温下，不仅让人燥热难耐，猫狗等小动物也容易出现情绪中暑、性情躁动的情况。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犬伤门诊也迎来就诊高峰，日均接诊人数比平时增加约30%。医生提醒，一旦被猫狗抓伤，不能光想着到了医院再说，受伤后的数分钟是阻断病毒入侵的黄金窗口。请听报道。
15: 上午10点，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犬伤门诊已经排起了队伍。市民王先生的胳膊上有几条长长的血痕，他说这是被自家养了5年多的猫抓伤的。
16: 猫出去了，我就给它撵回去，推了两下之后就抱着我胳膊蹬蹬的，看着伤口深色又想来处理一下。
15: 庄女士带着孩子来打狂犬疫苗，儿子手指上有几道印子，虽然不长，但都见血了。
17: 邻居家的狗撸它的时候嘛，被咬了一下，可能应激了。
15: 该院犬伤诊室副主任医师陈新说，入夏以来接诊人次较平日就上涨了30%左右，大多都是被自家宠物所伤。
18: 划破呀，没有出血的一个暴露比较多一点，出血了以后就属于3级，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个1/3左右。每年到夏天嘛，都是一个旺季，衣服穿的少，还有一个学生放假，这个都有关系的。
15: 如果不慎被咬伤，怎样的处理才算及时？记者在诊室发现，有的患者选择隔天就医，还有少数甚至掐着48小时内的时间点前来。陈新医生提醒，有伤口后来医院前，最好在第一时间就规范冲洗伤口。
18: 如果是比较小的一个创伤呢，最好呢就是在家里边流动的自来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时间一定要够15分钟，再到医院来就诊。它可以先基础的阻断，能阻断了大概有90%左右，再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置，包括注射狂犬疫苗啊，注射免疫球蛋白之类的。有时创面很大，你自己也没法处置的，快到医院来比较好。
15: 如果此前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再被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陈新表示，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仍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补充接种。
18: 就首次注射，全程注射以后有3个月的保护期，超过3个月以后只要注射2针加强针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打过规范的全程的接种疫苗，第二次再受伤以后3级暴露了，不用打免疫球蛋白。
15: 针对夏季高发的动物致伤，一些网友调侃自家猫狗有夏怒症，高温天气让宠物脾气渐长，攻击性变强。虽然这一说法暂无严谨的科学依据，不过上海动物园兽医严妮娜从动物行为分析，
19: 夏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它都会有这种情绪比较烦躁的情况。宠物它的情绪呢是和主人相通的，也有可能因为它主人很烦躁，这种情绪会传递给它。不过宠物行为的异常不是天气这个单一的因素影响的，动物本身的一个个性、种类，还有它当下所处的情景，都是一些影响因素。
15: 仁和宠物医院医生郝国彪提醒，酷暑持续，养宠人士还是要做好宠物的防暑照护。
20: 夏天像一些法斗啊，那些短鼻头的那些犬，像一些柴犬呀、阿拉斯加呀这些厚毛的犬，比普通的可能更容易中暑一些。中午高温的时候尽量避免去外出啊，遛呀要挑早上凌晨或者晚一点，然后家里的空调呀、水呀要给他们备好的。
15: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高温天里，上海野生动物园采取了多种措施给动物防暑降温。园方负责人介绍，他们加大了冰块的采购量，在每个展区配发巨型冰块和专属冰镇美食。小熊猫惬意地趴在冰块上，羊驼、袋鼠、浣熊和各类灵长类动物有的坐在冰块旁享受凉意，有的享用起冰镇水果大餐解暑降温。
21: 比如夏天的话呢，我们给它增加了水果，西瓜呀、葡萄啊、桃子这些，同时我们在饮用水里面也加了一些夏桑菊，防暑降温嘛。室内动物的话，我们也把空调全部打开了，放更多冰块，同时我们也会每天给它冲凉，达到它防暑降温的一个目的。
1: 在生活环境上，野生动物园也对各动物展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室外展区全面启动了风扇、喷雾和喷淋等设施，室内展区开启了空调、风扇等降温设施，为动物们营造一个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针对羊驼、驼羊等毛发较厚的动物，园方已经提前进行了剪毛处理，帮助他们换上夏装，更好地适应高温天气。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从青白瓷生产技术的形成，到将高岭土与瓷石混合使用的二元配方技术创新，再到形成由生产中心、原料产地和燃料产地组成的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记录了近1000年来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历程。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介绍说，
3: 不同时期它的产品主打风格不一样，同一个时期它有包罗万象，它在学习中包容中创新，是保证了景德镇的瓷器这一千年摇火不断的原因。
0: 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

0: 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的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 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这个镇区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载体。
0: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61项。
2: 近日，普陀区长寿路街道24街坊地块项目永安广场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作为普陀区成片2级旧里以下房屋旧改的收官地块，这座总投资25亿元的城市综合体将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今，在这片土地上，新地标永安广场拔地而起，由3栋办公楼和1栋商业建筑组成。在澳门路与昌化路路口，沿街商业部分复刻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永安里历史风貌，红马坡顶、老虎窗等特色均得到延续。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小华介绍，
3: 商业便利度、慰劳还有菜场相关的功能，这是能完全能贴合我们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相关的需要。
0: 乐购普陀超市便利店消费券昨天开启首轮核销使用，迅速点燃消费热潮。这是普陀区首次推出此类超市消费券，包含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453档优惠。山姆、麦德龙、联华超市等均被纳入使用范围。支付宝搜索乐购普陀即可查看活动剩余名额和具体规则。乐购普陀系列活动为期4周，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商圈零售、餐饮消费券，福利周期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多个消费旺季。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当下正值上海地产水果上市，每周五到周日清晨6点半到9点半，优质果品进公园活动会在全市16座公园定点出摊，销售地图进一步扩大，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17号。记者注意到，在不缺销售平台和渠道的当下，沪郊果农驱车到公园线下摆摊，市民迎着高温专程赶来采购，反效率的双向奔赴背后，不仅有对乡土品牌的认同，还有认真生活的仪式感，请听报道。
4: 如果不到水果进公园的直销现场，你或许很难想象上海市民对于这一口鲜甜的热情。
5: 今天我晚了呀，卖不到了，他们6点钟来。
6: 这么清楚啊？
5: 当然了，我们住在这里的10多年嘞。
4: 按照计划，今年果园直销的时间段是清晨6点半到9点半，然而早上8点半，记者到达上海植物园3号门时，上海农心瓜果专业合作社带来的30多箱桃梨已经销售一空，桌面上只剩几串孤零零的葡萄。即便如此，社长王光平依然没有收摊的意思。
7: 你老远跑过来了，买不到，心里肯定不舒服。现在我们等在这里呢，真的需要的话，我给你快递过来，或者是预定。主要是还是跟市民有个接触嘛。现在的市民到底需要的什么品质的？
4: 3点出发，5点出摊是沪郊果园当下进公园的普遍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公园是市场调研、销售获客的重要阵地。可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园里买水果既不是最方便，也不是最便宜。吸引他们周末早起赶来的到底是什么？在长风公园1号门上海欢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摊位上，记者看到了超越物美价廉的情感链接。现场负责人黄岩说，
6: 我们到哪个公园，真的是他们开车都到哪个公园去追我们。果品进公园到现在，我有客户给我们去买水、买早饭、买红宝石的蛋糕，那个感觉真的是好感动，很温暖的。
4: 当天一早，黄岩和同事们从崇明出发，带来了200多箱水蜜桃，还有大量翠冠梨和葡萄，对于销售信心十足。而第一批顾客的确清晨5点半就等在了公园里。不论现场多忙，团队都会在打包盒上备注一笔，哪几个桃子先吃，哪几个还能放。
6: 作为一个笔头写个记号，实际上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他不用回去每个都去捏了，其实一捏他就坏掉了。我们这些细节比较到位，大家也值得大热天到公园里面购买。
4: 这份用心打动了许多人，家住杨浦区的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清晨5点多他就来了，自己要买的和帮邻居代购的水果单独放在一旁，就在现场做起了义工。
7: 吃惯了，最早是和平公园，后来是杨浦公园黄兴公园的时候，

0: 了没？
1: 我看您还会用他们的秤，还会帮他们招呼客人。
0: 啊，对的对的，我们退休了没事嘛，帮帮他们忙。
2: 在不缺销售平台渠道的当下，像这样反效率的双向奔赴其实也并不真的慢。黄岩对此感慨良多。十多年前，市林业总站第一次举办果园进公园活动，许多合作社不敢贸然尝试，他们是崇明第一家进公园的果园。而凭借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进公园活动已经可以快速销售掉农场半数以上的产出，成为兼顾收益与品牌的最优解。
3: 虽说辛苦，但是也很舒服，每天都能面对不同样的客户，然后还有老的客户天天哎我来了来了，今天又来了啊，就是我也蛮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大家其实累一点热一点，我感觉这个来的比较快。
2: 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4: 全国首个彩蟹专业研究机构上海崇明金鳌彩色河蟹研究所昨天在崇明揭牌，白玉蟹产业联盟同步成立，这意味着我国河蟹产业正式告别延续千年的传统青壳时代，迈入多元化彩色纪元。目前团队已成功选育出四种遗传稳定的彩色河蟹新品系，除已面世的白玉蟹外，红色、蓝色大闸蟹也已完成技术储备，未来将逐步推向市场。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5: 2026张江科学会堂科普季昨天拉开序幕，位于张江 AI 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本届科普季全面推行小班深研机制，每堂课程严格控制在40人以下，进一步提升师生配比，这意味着每个孩子都能被老师看见，都能亲手操作，而不是坐在后排远远观望。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市教育考试院介绍，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第一次征求志愿已完成录取，考生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本科普通批次第一次征求志愿录取结果。根据高招录取日程安排，本科普通批次第二次征求志愿将于明天9点到13点进行填报。
5: 数字阅读席卷的当下，曾经遍布上海街头巷尾的报刊亭大多都悄然退场。今年年初，濒临结业的上海最后一个报刊门市部，在媒体关注与无数爱心力量的托举下，于虹口区乍浦路430号千纸重生再度亮灯。这盏小小的灯火不仅是一间老店的新生，更是这座城市对纸质情怀的守护。半年多来，67岁的负责人江俊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快节奏的都市里守着一方慢时光，全年无休，风雨无阻。来听报道。
6: 在影院、餐厅、咖啡馆林立的乍浦路风貌影视街，这间复古朴素的报刊门市部自成一方静谧天地，往来路人总会不自觉驻足拐入。
7: 刚刚从对面路过，我们就说哎呀，现在很难得能看到这样的店了。
8: 用这些都是他们以前的记忆啊，进来的味道不一样。
9: 对，熟悉的味道。
6: 新店面积比老店大了一倍，却依旧透着紧凑的烟火气息。中间的柜台整齐码着各类报纸期刊，四周的杂志架也塞得满满当当，很多还是承载着几代人青春与回忆的经典老期刊。30多年深耕报刊行业，江俊早已摸清万千读者的喜好与需求。
8: 就像刚刚一个读者买人物说了以后呢，我才拿出来架子上放不下。我们品种有上千种，但是读者需求它是多样化的，我们只能满足90%到95%。
6: 于上海而言，这是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于无数读者而言，这里是藏着万千天地的百宝店。多年相伴，江俊与不少老顾客之间无需开口便心领神会。
8: 他来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他要什么。
10: 奶奶，
8: 哎，我叫他再看看叫。
9: 我也不去过了，
11: 全市就这一家，看手机没报纸看得过瘾。
9: 好，这位，
8: 这位，这位，这位。
6: 这份默契源于数十年的坚守。1978年，江俊进入邮政，成为一名投递员。1988年接手经营报摊，至今每天凌晨4点取报，傍晚6点闭店，寒暑雨雪，全年雷打不动。很多人不理解这份辛苦与执拗，笑他固执死板。就连江俊自己也累哭过，却从未想过离开。
8: 大冬天早上4点多钟，下雪天下雨天，又是淋湿了，自己感觉很悲的。为什么这么早？如果我跟牛车过来，时间浪费的太厉害了。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到取报的点，我6点钟就可以这里开门营业。家里面偶尔就晚上聚餐，包括我父母去世，我去参加2个小时追悼会，马上一岗位。

0: 在上班，我不能再跟你说下，再跟你说我眼泪也会下来。
1: 小店的收银柜里总能看到各种纸币硬币，这是专属老年读者的阅读仪式感。将军不太用手机，不过为了方便外地的读者，微信好友越加越多。
0: 你来看，一毛的，有时候一分的，我那一面盆一面盆的就留守在这里。那这得要福建的一个快递，昨天

0: 八十几岁了，拎了两个西瓜，很大的啊、哦，破，身上衣服全染红了。这么辛苦，得到大家认可以后呢，大家会善待你，这也是我的动力之一。
1: 小店里很多报纸原价进原价卖，其实没有利润。有人劝将军趁着热度做账号当网红，将军一口拒绝。在他的这方小小天地里，两边的城市街巷日新月异，店里的报刊也在新旧更迭，但自己凌晨四点的闹钟没变，老读者定期上门的脚步没变，纸墨翻动的声音也从来没变。他笑着说自己还要干到70岁，或许更久。
0: 像这些书都是通过邮局订阅，一些的网上如果有许多读者来买以后呢，我们就无法供货，我正常的顾客就会受到影响，我不去赶时髦。我们有些读者在这里为了一个球队相互之间争论，为了一个过去热点自己在不同的观点，尽管我现在饿着肚皮，但是交流起来呢，我感觉我留守在这里异地重开还是很值得的。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本台夏令热线近日接到崇明区长兴镇居民施先生反映，近几年来小区车辆急剧增加，停车矛盾非常突出，由于车辆没地方停，甚至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5: 施先生住在崇明长兴镇江南滨江苑小区，是一个动迁房小区，原有规划车位820个，现在居民拥有的私家车已达到1020辆，存在200个车位缺口，车位紧张，停车难成为困扰居民日常出行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早一点回来的人呢，能停到车位，如果到晚上8-9点钟回来了，那这个车位就没有了，再加上那个外面车子停到我们小区路旁边，把我们的这个通道堵住了，第二天居民要出去上班的时候，这个车子就开不出来。
5: 由于实在找不到车位，个别居民会把车直接停在消防通道上，存在安全隐患。据了解，滨江苑小区的类似问题在长兴岛凤凰社区的10个小区都普遍存在。对此，长兴镇镇长高杰解释说，这主要和长兴镇的产业发展、人口聚集以及经济飞速发展有关。
7: 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呢，很多的央企职工啊入住到小区以后啊，停车问题呢就是逐渐暴露出来。所以现在呢，我们人口居住密度比较大，车位配备比较低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们镇上也很重视，列入了我们今年民生的首次项目。
5: 高杰介绍，小区居民中附近上班的央企员工占到近一半，平时车辆很少挪动，只有到了节假日才会使用，这类车也被戏称为一箱油车辆。针对这一特点，接下来他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7: 我们制定了相关的停车公约，倡导规范停车、有序停车，保障消防通道畅通。我们也通过内部的扩容，包括一些僵尸车的清理，也解决部分问题。通过我们的物业跟央企啊相互对接以后呢，要把这些一箱油的车辆呢，尽量的要做一些清理，能移植到我们的一些企业啊或者相关的地方。我们也得到了公安交警部门的支持，夜间设置停车位，定时定点的晚上的7点到早上的7点之间呢，我们允许路边停车。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排摸呢，也发现了周边有一些社会的停车场。我们呢也正在做工作，希望这个夜间的时候呢能免费向周边老百姓开放，能缓解凤凰社区周边的停车难问题。
5: 截至记者发稿，该小区周边马路停车位的标线已经画好，等交通管理部门安装好摄像头后就可以开放。小区内部的停车规则也正在走流程，该区域居民小区停车难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8: 上海松江警方昨天发布警情通报，一男子因编造刑事命案谣言被处行政拘留。7月24号晚上8点左右，37岁的男子杨某某看到松江区盛隆路同利路附近发生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的交通事故，即在现场拍摄视频，后为博取流量引起关注，在其自媒体账号上发布该视频，并称该地区发生刑事命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杨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知名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昨天发布短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迅速启动调查。经查，涉案驾驶员张某亮昨天凌晨1点31分在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接到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后，为骗取短途票，以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为由要求乘客下车，

0: 乘客下车后，张某亮驾车使用骗取的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后，并于当天5:11再次载客离站。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准营证状态。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驾驶员涉嫌无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巡游出租汽车，或将面临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涉嫌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无准营证人员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企业及管理人员开展溯源调查。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AI 模型自主攻击事件日前爆出了更多细节。本周二 ，OpenAI 承认该公司模型在一次内部测试期间失控，为寻找测试答案，自行突破隔离环境，入侵了美国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最新报道称，相关模型本月9号就开始尝试逃逸，2天后成功入侵抱抱脸，其黑客行为一直持续到13号。而 OpenAI 又过了几天才意识到模型失控，20号才与抱抱脸首次展开沟通。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原公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中国新闻社消息，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戴上标志性小红帽，上面有特朗普2028字样，并称，竞选总统这件事我已经拿捏了，我将再次出马，准备第4次竞选。 特朗普还表示，这应该很容易竞选总统，我已经很有经验了。美国媒体7月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虽然特朗普反复将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描绘为灾难，并承诺推出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0: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初步审查，调查其在2017年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以及在关押部分反对派成员的监狱中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2024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在委内瑞拉设立办事处。2025年12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法案，决定撤销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
2: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号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
0: 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今年以来，希腊累计报告21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目前，病毒传播呈加快趋势。过去一周，阿提卡大区新增14例感染病例。卫生专家称，未来几周病毒传播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20轮上演本赛季第2场上海德比，上海海港坐镇主场2-0击败上海申花，完成赛季德比复仇。当晚有27000多名观众到场观赛。本场比赛上半场，海港早早锁定胜局。第28分钟，莱昂纳多外围远射破门。第36分钟，李新祥小禁区垫射再下一城。半场海港就2球领先。下半场申花多次制造威胁，阿苏埃单刀无锡头球均被门将严俊林化解，最终比分未能被改写。申花主帅斯卢茨基赛后坦言。
3: 实际今天这场比赛，我认为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我们其实创造了很多很多机会，当然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创造机会、把握不住机会，这个是很难取胜的。当然对手也创造了机会，但我还是认为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势均力敌的一场球。
2: 海港球员莱昂纳多赛后直言，这是球队本赛季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动力嘛，这场比赛我们的动力都十分的充足，而且我们知道今天这场比赛特别重要，就像战争一样，然后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就是团队的这样一个力量。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今年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了，所有人都参与到一起当中，一起进攻，一起防守。
2: 此役取胜后，海港积分追平申花同积19分，积分榜排名完成反超。不过在中超所有球队积分排行中，两队均处中下游，分列第11和12位。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16岁的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了半决赛较量，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4强。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1.5万元的机票，起飞前3天退票，最后只退了432元。近日，消费者林先生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因行程变动申请退票时，才发现购票页面上那句“仅部分税费可退”藏在小字里，稍不留神便错过了。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人民日报客户端撰文指出，这种以大字吸睛、以小字免责的戏码，我们并不陌生。 直播间喊着全网最低价，小字去写着仅限特定人群，理财产品大字写着年化收益7%，角落里却标注预测不代表实际。

0: 小字陷阱一再上演，说白了还是违法成本太低，获利空间太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不得利用减小字号、改变字体等可能使消费者难以辨明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精通小字陷阱的平台和商家应当明白，钻法律漏洞或许能赚到快钱，但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力量迟早会让投机者付出更昂贵的代价。与其挖空心思在字号上做文章，不如老老实实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透。
1: 据央视报道，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当地一男子用 AI 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霉变图片，以此4个月恶意仅退款100余笔，致使整个衡山县被电商平台拉黑，当地居民网购榴莲、车厘子无商家愿意发货。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第一财经撰文指出，仅退款本是为生鲜破损商品设立的便民售后通道，如今却频频沦为少数人零元购的牟利工具。平台是造成乱象的直接推手，平台为了流量天然的偏向买家，而把交易风险几乎全都转嫁给了商家。这样一来，买家申请仅退款易，商家申诉拒绝难，有的商家为了避嫌，只好采取全域拉黑的极端方式。对此，平台要担主责，商家要敢于且善于依法依规维权，监管乃至司法力量要跟上，绝不能任由恶意仅退款歪风愈演愈烈。保护商家也是保护电商生态的所有参与者。
0: 数据显示，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上，与胶片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00亿次。这种笨拙、昂贵且低效的老技术，在数字化时代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半月谈载文说，当整个社会都在催促个体再快一点时，胶片摄影就像一张突如其来的减速卡。胶片摄影没办法即拍即得，它不仅操作繁琐，而且伴随着切实的经济成本与操作风险。每次按下快门都意味着不可撤销的物质消耗，这种物理局限性反而成为一种奇妙的清醒剂。它逼着习惯了数码相机连拍万张再慢慢筛选的年轻人慢下来想一想，这种主动寻找的低效实践绝非对生活的消极逃避，而是年轻人在高速运转的环境中为应对生存压力、对抗生活异化而采取的一种温和智慧的策略。
1: 85岁的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2025年5月，他在中国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吸引了250多万粉丝。有人向他倾诉被催婚的烦恼，也有人向他表达不知如何面对死亡。他总能用智慧动情的言语让人得到宽慰，大家亲切地叫他蒙爷爷。很多粉丝半开玩笑地自称剑桥毕业生，因为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环球人物记者就此采访了他，看到自己如此受中国年轻人的欢迎，麦克法兰觉得不可思议。他说，这可能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我看到了中国年轻人是真正有兴趣去理解世界的。我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回报我以同样的平等、开放和信任。这位教授已经到访中国20多次，2002年他还招收了第一位中国博士生。对于社交媒体账号评论区涌现的焦虑感，麦克法兰认为这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民族性格与家庭力量共同构筑了一种稳固感和确定性。
0: 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红霞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早7点，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具体天气，本市今天晴转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

0: 50%到8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星、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1: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大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建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1: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热线电话62780990。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0: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9: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1: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9: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1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9: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9: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今朝是一道继续欣赏1982年苏州评弹团赴港演出精彩而且无比珍贵的资料。首先，请听陆永武弹唱
7: 《
6: 戏曲首档唱曲》，伴奏是潘仲强。

0: 下面请听青年演员任义春、任义之弹唱弹词《反叛记事会》篮球相会。原来听说过侬也搞错啊！任义春、任义之哪能叫青年演员？啊，人家晓得任老师退休之长远了。喏，1982年呀、啊。1982年的营商党跑到香港是大家眼睛蒙前一亮的了，真的可以讲是风华正茂，是顶顶好的阵。好，请听郎君相会。
1: 为这一门太堂老大理想，弟弟相会。阿表兄弟分别五年了，也讲闲话，结结归归。辰光刚得一场，忘记一个人，上人李桂是个小姑娘。李太班中的家子，班人有只有谁是个在水队三冲，细细弹幕高些推出去干啥？自个卖点心，但古天拿起牺牲。现在辰光听起嘣嘣嘣嘣，士气都够太大了。大概高些上司干正，兴冲冲忙着拿事来，不晓得个批工厂三三两两接头接人。上街上街上人把那顶楼的人拉到里乡去，不是街上人高兴，这顶楼的人还拉里进去。我问不起，是的油门都不够，顶楼的人油门啊，只够龙出头，我哈擦哈挠。这是做成苦劳的，打他讲了，让我不稳定，寻一个能够做得动事、讲得上闲话人来门门口，不要来来来。往这里下听的，确实这口气斗当浪向我来个斗快队顶不过。再从你这种光向说呼吸啊，他姓我姓谢。
2: 我当是谁？原来是银梦。银梦醒了。
1: 银梦
2: 怎么说？
1: 向下姑一时不明，得来亲家银梦。
2: 要我说银梦啊，您太客气了。什么事您就下问吧。
1: 放在口里一口汉字，谁来告诉我
2: 汉字？
1: 是啊，
2: 汉字是没有，有一个女字。
1: 对，我们告诉也是个女，这个白人女。是啊，一个女子谁来告诉我？
2: 有啊有啊，英公，您问他干什么？
1: 有待记心不记其事。
2: 哦，英公在问这个高壮的女子为什么只看见进去，没看见她出来？

0: 非叫我说银龙
1: 对呀，
0: 这个事说来可是话长，又是一个大笑话呀。
1: 对呀，
0: 您可知道这个高壮的女子她办了一个男的？
1: 没有，北方我想起来长得让我去叫回来，背了一口奶不许比真呀。
0: 谁知道到了咱们大人的台前，被咱们大人这么一看呐、哎呀，就看穿了。
1: 你都懂你双眼睛凶啊，一口一口的出，看出了你的真眼。
0: 那位大人马上吩咐，把那个高壮的女子这个帽子给拿掉了。
1: 原来玉璧真呀！
0: 哎呀，我说云梦啊，这个高壮的女子，这个脸蛋可是漂亮。
1: 我告诉咱们公司灯样漂亮的男，用不到去形容你。比方来说，我们在公司房里办公。工资比较来得多，送者背者要精神啤酒，工资的走我去走不落，吃力。但是工资为不是有一个办法，我就是当当当当当修到雷浪，带上高铁上面口上口口，当当当当为我去背工资，力大的一类。白白工在一起里当当当当当，再修到雷浪，再带上高铁上个忙忙，当当当当为我去挣到的一类。这个样子比较值得。原来一笔真假，
0: 英龙啊，咱们大人对这个高壮的女子这么一看呐、
1: 都可没想可对你开了一笔真假，
0: 咱们大人的两个眼珠子这么一转呐，
1: 你要是不离不离了都往哪进，原来一笔真假，
0: 要还对这个高壮的女子嘿嘿这么一笑呢，
1: 这不亲亲一个清不对骨，原来一笔真呀！
0: 咱们大人马上心运吩咐退了堂宴的门，都出了公安，到这个高壮的女子的台前，那个高壮的女子这么一拉呀，就拉了进去了，
1: 拉了进去了么？
0: 是呀、
1: 秦哥，像你们大人这样是个高壮的女子拉到里边，以后有功劳。
0: 哎呀，我说英龙啊，这个您还用多问呢、我看这个里边大概有这么一点小缘故吧？啊，
1: 王爷，我们去我们的不是呀？秦哥
0: 啊，
1: 像你们这位大人，可以家住刀神
0: 呐、这个我知道，咱们大人的心腹告诉我、咱们大人年纪还轻，还没有老婆呢。
1: 否一家住
0: 是啊。
1: 啊，这个英哥
0: 啊，
1: 不好，不好的了啊！
0: 那我干啥地说嘞？你懂你们不搞富贵，你说是用不着你，不还厉害嘞？怎么说？怎么说啊？
1: 实在我告诉也不让你东西拉到这里下去，懂人啊懂人，你是个女人，我告诉也是个女人，这男女关系谁谁不听，你哪口去拉你，你爹是不能拉你，你帮也不能帮你。三年说幼稚一岁口，这个是满腹一难嘴，我啥了意思？阿三儿地方呢是老太太的大米，一个不留心活劳动，妻子无力气。这个阿叔了，边浪向靠近，不出现挣扎，睡起侬阿三老上了。为啥男女关系谁不听？即使那生命讲不听上，真正要去哪去把你，马上回到屋里，去侬阿哥开起来，让阿哥来侬阿三就上来。怎么样？阿哥是家老让屋里没方便啊。假使阿哥不来屋里参与，地方上是该桩事体发生了，你想讲？阿三在喉咙中，气在是海里去的。这个阿哥了高闹的兄弟马上担子提拔起，阿哥飞机飞出来嘛，大概已经担子反复兵一个人。这男女关系谁不行？你哪口怒告诉拉到里向？这必是好事。哦，这股子不对里向，手里人百姓老乡送支持。像这种几次大手叫孟小冲，是有这

0: 偶射开
1: 溜，干什么？
0: 我要当着你的与这位林安大人并让一个美人。
1: 什么？云翁啊，您要跟咱们大人去评理？
0: 是的。
1: 对你妈妈今天不是拿你米老当去鼓腔，你种种古么真正叫什么的一个东西？这些七品自由股自母楼的股子，想想你是我东人去平台里面真正积累去胖啥的，没难的。你我姑说你行，求求你吧，不管你啥的，这种还是用不上那股。
2: 哎呀，我说云龙啊，我劝您就别管闲事了。
0: 说天说海，我自个身背浪子，安心我，我要当着你的玉心安大人，并让一个女儿有这个高人自带，积极不积极吃，你快快与我收开了。
1: 算了算了，我说云龙啊，那个高中的女子，那是你的什么人呢？啊，又不是你的你奶奶，又不是你的妈妈，又不是你的姐姐，又不是你的妹妹，又不是你的老婆，为什么你说？
0: 为什么我老母那里接见哟？都没信不过了那个，要冲要冲得快，还是娘冲进去，冲得慢，里向出毛病啊！给个档口非要按上一去，告诉盖上个门的，我参过你也装过你对。你归你去干上，是够一地上非常两度，与我三姑娘撤退，现在谁撤退一个当口，该人撤退当口不肯撤退，这个谁叫缩退，缩退要在坏心目个相当难听。燕哦
1: 啊，
0: 你与我收开
1: 了，金姑姑家今在这边，哪个能不来进去？西凉的水王村烟雾里向一吐不当楼一了，我今儿个就是不让你进去。
0: 都明都亏的亏的了，这个都都当拉在了门不通风，不要紧，你两只手上拆开了去，割了自己又是个空档，再从你手聪明，你要将割了自己又飞溜进去。不晓得个金姑姑亏的嘛，都人相当敏锐，口气那口浪的伸过来，两只手上一割，说慢些叫我割开去。啊哈哈呀呀呀呀呀呀！你老不收开脸。

0: 呀呀，
1: 李仁哥不呀，今生随便那样冲进去，顶都对老乡听说嘛，怕他。

丢人民懂了。做新的不是走走北方，走走街了事体啊。做新要杀口狼的，杀口狼的还要让上为啥？难道都不用心？这个谁是爱人的力量？

李下听机了，与您老师来的金龙门子山子边，李下出来一个门子，但我是一门并不过自然被走刚不门子听，门子想没喝半人月半人月，你斗大敌人经过大难有门给我们来等孩子，忙着你讲进去，在里向里向呢，理财摆动，在阿要顶顶心心为了刚上了，门子在门根是一忙的，心气不大方便，所以在那门根是黑上，为兵大人，理财摆动想给个门子不大实现，我大叫了刚上来出上来，不，说是你在工资上想遇上严重事情。这位勾兑来对称阿斯亚一忙还为这点写出来，阿斯亚兄弟刚三刚婚刚是半年了，阿斯亚身上像牛子男人一样，对上像四个女人都见怪难求，是阿斯亚拿起我衣裳在个书房盖里，我不让阿斯一定工资连里连里，假使不把衣裳衣我乖着把人送出来，你乖着是用不到的，我对三个男人一样不要开来的女人一样，李桂枝立起身来，忙着失望给力气，所以李才发动桂枝门子进来，好，不是，这干啥这干啥，一个只有故事百人有，让大闹友们听大人听的，吼吼，百人有百人有，你弄我们两年靠出大神这本身大屁，隔壁站个瓦分的那树，那奶油们根本没少，今朝不得拉好家来吃吃。今日这个李湘理财摆动弄错了，弄多两年搞出大人家本人大批个百人有，是非人之有，现在是新人之有，心在命冲，是那个小夫，这个一点理财摆动分弄清爽。记住那是百人有，干嘛呢？我今天第一天来吃四十斤，满足外看屁股叫生狗剁肉。这次吩咐我一下，生产和这是洪大人君生当时。守在那是那是大米浪向后卫里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对门总经开放哇喇叭的用进来，一些些功夫对门之内你们是那用来的两帮比嘎的这公道浪向再被罗网再浪死，呼那董人不出来是不打你，个中国城的昂会在身当时搞不出来，大人君身当时一呼，那么那李湘怎样不出来，李太白动茶叶出来发当地的想着，哎呀妹妹姐阿斯要了失望给你无疑啊，我随时干一百对阿斯要出来口不进入你要好

0: 让我在书房间里去打掉蛋一灾后，所以打进书房间一口，阿表身上像女装已经消脱，恢复是女装。啊，这
1: 是吉利，
0: 在身房之中刀手劈刻，小李看去谁来？
1: 对，哈、啊，哦呦，老七家，兄弟都不对了，嘿，人美莫烦恼，无用努力，出是啥个事体了，嘿，这家？
0: 去大人家问人打拼道义罢了，而今你在大闹油门，小李明身当之位，定要将他送之不
1: 了。不是对你茫茫喊兄弟呀、啊，后上去金山连夜吃子对个五条咖啡子，哎，你的。弄错了人呐、啊！
0: 这个哪位弄错人？刚是门进来摆摆的叮叮上上，摆人只有大闹油门，你阿表上房子浪叫的明明白白，摆人只有将自己吃大人家，真是这样弄错了人了！
1: 哎，你一刀不进，将我们家弟弟苦硬压住吃大人家的摆人之心。是贼人贼心，心好明镜；是人之狗，百人贼心；那是心难人的百人贼心，心在明风。他乃是一个好人。
0: 李相爷，贼人之有得，贼人之有之分。阿刁难为写的都是个拼上去，对个。敌人是有心好明镜，是你李家门的优势，所以你记得了。新人是有心人民从内难为先生，大概这个山从地方浪向来八姓了，在代理卖汉地方浪向一直整个你的名字家喻户晓，现在只有过海人啊，新山叫山从啊，怎么呢？今朝门门听上只够是这个山从地瓜子个汉国扣了来八姓米浪向该不吃力，牛来当四十几屁股，你来看年纪。十公升的阿只要十得吃，再从那地方上水果南地方得真，只有大大的功劳，可那那阿只要米郎一几屁股不开在口里。别个真在吃起正要是你等，大难我们再次不得，芦苇故乡过。啊，对对
1: 对，
0: 名声扬起笑，这个报人真是。乃是心扰民痛，是一个好人呐、啊。
1: 这你都闷头，我自个写姑你们当中写这个了。你写姑你天地良心，汉子没汉子呀，这个三位让俺嘴上一滴滴呀。啊，一滴。
0: 啊，一滴。
1: 两滴一走不行，是真是够把人心心非是吧。女弟弟，
0: 是弟弟什么？
1: 这个吧，
2: 天啊，
1: 哪个？
0: 天啊！
1: 哎呀，哪位的哪说得成？是不是时代不同这样？古代辰光的女人，怕哪位人？自己写姑娘们，这个那个讲不出，面孔长得羞羞红，你不像现在的种小姑娘哦。新时代的女性是不同的，你路浪向就是摆在口机旁边一个小猴子，你再去问问那个，这个是啥人啦？啥人啦？这个么是阿拉西山呀？侬看哪能漂亮吧？我也漂亮吧了也。两样子，但现在辰光一直对浪讲不出喂，哪办法呢？哎。

0: 那是非山木。
1: 是的。
0: 董龙处，我当时阿小伟本告你了。哪位的七成阿小分告你一个上上次浪向车买的上次浪向名誉只够那高高努力费应该是要名誉应该是要名府啊名誉利贵之只够那高高努力费应该是要利贵之你努力姓三你应该是要三历史从其实在十字干女人告诉努力才是努力的性格西方上是努力的性格女人姓吕，谁叫杨吕氏？如果男人姓侯，女人姓何，谁叫侯何氏？丁丁发汗，听嘛，男人姓杨，女人姓狄，叫杨狄氏。那么上个西门嘛，苍氏了，黑门嘛，鬼氏，各种花样蛮多的。你是要得李鬼氏，我当你分高的高。啊，是
1: 是是的，
0: 像我家的样，乃是
1: 哪里
0: 人士？
1: 哎，鬼子一想，爹姑娘的事情，兄弟暂时不晓得。现在大家讲的不能听听，啥子也讲不能听你。哎呀，你个爹姑娘工作的也不够呀，批评只有苦，是莫落的苦。个兄弟是不得了。在天心水气不到一切我家特户家的第三名也哭不起来讲哼可是现在了你兄弟迷上下还要帮助调夫来黑外他几句
0: 啊
1: 一定
0: 啊一定

那天上次你谢夫人过分谢啊，到屋里向个谁我是啥子不妥，个个姑娘胖胖的看本上去做的那个，哎，那天哭不起你，来日是一三，你个谢夫人你分在日害的，忍耐不到害。今天迷失的辰光，介绍为的山上一场买兵分去参加个，那么假使这个趟今天迷失去参加呢，兄弟啊，这个上牛是你都家父都得，假使是你都家父得是上牛们的兄弟的车祸就是第三名是一切嘎的，再按了那个第三名位置你都家父，你不了那个来。

0: 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刁妇。
1: 哎，一定
0: 只是这样，像小兵来自大开玉门，既然你我也大闹，是话我
1: 出来。哎，谢夫人给来汗马是不倒汗，我啥个代理也得让老师咣当咣当踩你。哦，我明白了，我不能老子心里边也猜的了。哎呀，不要你说，当然有那么孩子不喊，你兄弟姐谁去过你家？这是说客气在，这责任把门把那也怒不开战的。啊，一弟，说是你家既然硬入也大呢，有门呐。
0: 是的，
1: 皮不贵，肺不贵，都也贵。你弟呀。
0: 那龙家龙呢？

0: 是你想念，阿是奈不喊你。你如果晓得我阿爹来干啥，我们定定心心啊的。等待太子当山啊，是我们亲进来，我们李丹东随队教父一旦打进来，我们一眼事情也没不个样。阿奈不肯，那背眼我们房当一回，跟住跟住的，我们拉进来，跟都教父了，我是不晓得呀，不晓得么？当初不知谁不在意，搿桩事体谁也管奈不喊。你家控制么？
1: 弟兄弟妹们不舍得，分兵五年了，刚升班队，谁帮我把队帮些姑娘？这个闲话说出来，可让起你家父的你阿家的妹恩爱的。哎呀，闯祸红了你！我也是搞的圣堂之人，堂门已经开下来了，难得别人心中挡着喽。也不能给笨蛋啊是带成两公差，外公差多啊，你多死力吧啊，我打不中了，不来个国家发动国家首长北洋去走一走。啊这个脾气
2: 一定
1: 将你免圣堂之位，是得到公堂之上为为你家最善。
0: 你这个小子这个地方还
2: 你身上没当我来商量商量呢，这慢慢说说。但是我长辈拆开了还是我非要去的。哎呀，不要你说，谁也弄不起啊，也会再厉害了。

0: 好的，你们哪样？在俺时期，一只手拿这个香铃铃，一只手拿这个棒杆头当百里丁来。弟弟，乡里的外宾，绝不会下外他底下
1: 下水，
0: 也不去一列。所以凶神不脱，忙着俺时来，一大路追一大路上线，今在担子打浪。他们不去喝掉子驴在也这里驴驴不晓得那这里驴驴们谁是喝驴等待到五年代当了公路之于手开再背了往上来进攻到你两相在里再再低低立台发动中共十座正经为了米空必备
1: 是请大人正气把平衡拉低
0: 是公大人君明报人心须报名而进后裔公差忙真啊是称撤到武当也可没撤撤百人只有十项征服大十项为了这个行不过众凶结恶打死保城之县大人命令报名而进喽在中庭上门来董云飞将百名儿丁上街上百名儿丁一股又飞死谁对于浪向两根书麦吃八腾只有飞股上当听于赤里接百名儿丁董云啊董云弄两根书麦吃为了浪已经要百名儿丁已经这百名儿丁谁百名儿丁我不晓得能给上当的那兵带里在从一口到七五七十在去哈那个顶部护身上啊燕哦
2: 怎么说
0: 用方来讲你不要都不意思讲你不要都不意思你偏要都不意思而今大人民我百命而心你为要都不意思
2: 莫会误这里往往永存的这个恨的黑文这董英辉在那百命而心这百命而心分清那些最实要你刷开唐诗去给你来自是一张袋子里向龙德福县苏曼去的这龙德福县苏曼里向修的一台大茶缸了行回转来进去男人还在你身上摘来自己都身上向后面摊摊去还是还是谁进去吧呼啦往身逼上向一抬好吧行哦行吧
0: 你下一位再要动故意是魔鬼奔袭
2: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大胆你们了保人真心你们干那的这到大胆打了下飞不于回去记得我们被举入来客队今天哎呀肯这个队我今天不肯为啥那个董云分众两人一步见顺死令拔来光替护士走了大老下为了农高的拉进去按我来对你客队你不觉悟打上去弹弓射手蔡京啊而且大人配的人
2: 哦兄哎呀这真像是妈妈们叫父啊本来一口啊哪个玩意这次是都不都是些的不些这次都都是人等了我是王当王当打了有门谁是他不言这次羡慕那口呢今天人光都已经不安姐姐最发第一滴的开始去现在家庭经理位置谁是哪个代理这样当我当一个公学过不晓得不让我不对理想三位最最气嗯你来心里去胖微微理想为的放鹅根对不住啊岳父啊当你女女谁有邓西大理想当你当你背谁恭喜人光同你一本正经你空必败

0: 臣飞起，真该在班儿有的友们大闹书房，儿童飞来飞。
1: 外边大人班子不改，只因班子一日不明得来，请问大人。
0: 来，
1: 请问大人，此番奉旨出京，是我好事。
0: 真爱有公子出京，并非大事，为的是与子民百姓占有礼。
1: 请问大人，你当着海中府与子民百姓，生的什么忧，认的什么王啊？
0: 大胆的包拯之心，大闹幽门，为什么的？我要再问本爱有，而真是模仿王法的礼。
1: 哈哈，这潘大人我们枉法的
0: 了。大胆的包拯之心，大闹幽门，再问本爱有，为什么罢了？为了本爱有，模仿枉法，你倒与我道一个清楚，讲一个明白。知错不错，我会本爱有上方报警的理
1: 呢。这里去该是跟上方百姓厮杀的。外边大人方为愚人之事来告状，有待拘一定不拘一事，日后上令
0: 恩赐官大公
1: 快请。
0: 要放你在啥子愚人里哇？门子弄这个那个味道，不这个门哪白放你？不要紧，我王叔山奴奴那里还刚山奴爱我，大胆的包拯之心，本爱有份，而方为这个告状的女子，那是你的后续养人呐、
1: 啊！娘方才是个高尚的女子，乃是卑职的。
0: 你在说这口耍虚言的，这样虚心光胆往哪去？快进！
1: 这个
0: 讲啊，
1: 哪个？
0: 快进！
1: 那么也是的，你不要说是我刚变，事实来是我刚变，难懂变我了。当浪向三百龙王，俺实在是黑人八兵，地皮痒痒，手持起交关难听。不是吧，不是真正一粒也比五粒那在龙江这公啊。
0: 你如果在一起进那个，你刚签自己在忙去的，哈哒哒哒哒哒，分带你逼浪向了。我说英龙啊，
1: 答应我，
0: 这个高壮的女子是你的什么人呐、啊？啊，大人在问你，快说快说，来说吧说。大人在问你，快说快说，来说吧说。
1: 那不要紧的，来是个新不过了。我接着清清街刚不行不过听，让行不过清清街的抖音是一刚，抖音马上高票放出来，我大力是为周期的了，不是急，我对你不危险。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过年啦！
4: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5: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6: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4: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7: 好香啊！奶奶，
4: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8: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6: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9: 干杯！
10: 新年快乐，
11: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4: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2: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6: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4: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2: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3: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4: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6: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4: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8: 啊，

0: 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4: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4: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的声音。那这样的声音呢，正是来自于丹麦的新民谣的一个乐团，名字呢叫做 Sonana Sea。那我们要在这里呢，好像听到他们去歌唱关于自然、关于生命里面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感受，而就是以这样轻轻柔柔的方式。

首歌，你就好像是走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也许也是森林当中，也许呢就是充满树荫的街道，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阳光透过厚厚的树叶，然后呢斑驳的洒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是来自于丹麦的新民谣的团体，实际上呢它也是丹麦的一个音乐家的个人计划。它也不只是歌，因为很像是在吟诵啊生活的诗。那么对于从人口众多喧嚣拥挤的中国去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宁静的就好像是一个边缘的市镇。然而呢，它的确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热闹同时也是最富有活力的城市。哥本哈根市内和郊区拥有许多的宫殿、城堡和博物馆，其中陈列着从维京时代开始的丹麦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安徒生和他的小美人鱼使得丹麦成为了神奇般的童话圣地，而举世闻名的丹麦现代艺术和装饰设计呢，更让哥本哈根名列西方最典雅和最具现代情趣气氛的城市的行列。

那么这样的一种现代与古朴交融的气质呢，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丹麦的民谣团，那就是 Sonana C 的歌声当中也可以发现到。现在听到一首午夜花园 Midnight Garden。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接近到丹麦，丹麦人是非常热情友好的，所以呢只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能够用基本的英语和人交流，还有呢对生活拥有一份轻松幽默的态度，那么你就可以非常自然的和丹麦人去对话了。当然如果你能够像中国人见面先递上一颗香烟一样啊，善于用一瓶啤酒开始与丹麦人的谈话的话，那么也许呢你可以有更亲切的一种方式去体验到丹麦人的生活态度和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当我们今天在听 Solana C 的歌声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丹麦人的一份宽厚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在丹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酒吧里买上一瓶啤酒慢慢品味，从中观察一般的观光客不宜见到的地方风情。你也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海边沙滩参加一场沙滩排球比赛，体验一下这个当代的丹麦年轻人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当然你也可以呢去到人声鼎沸的足球场，像孩子一样为场上的比赛狂呼叫好，分享丹麦人对足球的狂热。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继续来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Solana C 所带来的《透过松树林我见到他们》。

Flowers have loved the sun. Birds and bees.

0: 的音乐家的歌声当中。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去感受丹麦的另一面。实际上，如果离开那些传统的旅游项目，以更随意的方式走进丹麦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你会更深入也更亲切地体验到丹麦人的生活态度，和发现到他们非常可爱的内心世界。你可以骑上自行车去环游丹麦，实际上这是认识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沿途观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风情，夜晚露宿在星光之下，听海潮起落，看旭日东升，想象一下维京人的飞龙战船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们接着分享到来自丹麦的新民谣计划 Solana C 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All Deep Woods， 也就是森林深处。

Sanasi 的意思呢就是夜香树，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歌曲好像都散发着一种夜的迷离梦幻。这是来自丹麦的一个新民谣的组合，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带大家一起接近丹麦以另一种方式。在丹麦你还可以参加到各种各样的狂欢节，体验一下平时以冷峻著称的北欧人怎样变成了狂热的南美巴西人。同时呢，也别忘记了丹麦是一个有近400个无人居住小岛的国家，所以呢，只要你租上一条这个小帆板啊，就可以去其中任何一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荒岛上去探险，体验一下当年维京人的精神。总之呢，认识丹麦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着一幅详尽的地图做出你个人的属于你自己的旅行计划。

0: 滴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也许在每一次当你准备要去旅行的时候，你都会想要用某种方式啊，先去亲近一下那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是一个你没有亲身到过的地方，总是希望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去之前对它多少有点了解，这样呢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而不会因为一种陌生疏离的感觉而觉得自己在这一次的旅行呢少了一点味道。所以呢这时候也许你会去找一些和这个地方有关的游记来看，看看别人是怎么旅行的，但是呢常常那样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梦幻感啊。那如果是听音乐呢，哎，一下就变得不同了，因为音乐呢它是真的把你能够带到那样的地方，而同时呢又没有具体的告诉你说那里究竟是什么模样，所以它就让你可以开始想象，让你的旅行有了梦幻的起点。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轻盈浅唱，真是来自于一位内蒙歌手，而如今呢，他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代表亚洲的歌手，那就是乌仁娜。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随着乌仁娜的音乐去拜访她的故乡，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孕育了这样迷人的歌声呢？乌仁娜出生在内蒙古西南部鄂尔多斯地区草原的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如今她是亚洲最杰出的女生之一。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乌仁娜继续着她的事业，并且把故乡的精神通过音乐呈现给全世界。18岁那年，乌仁娜呢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那就是离开内蒙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她遇到这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呢，是当初在呼和浩特学扬琴的时候。实际上，当她18岁决定去上音求学的时候，她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而她的家人对上海也知之甚少，连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而就是这样的一次远行，对乌仁娜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着乌仁娜的歌声，却是在进行一次好像回乡的旅行，归家的旅行。乌仁娜的这张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唱片呢，名字叫做《在路上》。蒙古族人的生活呢，就是这样的，在行走当中，一直在路上。所以呢，乌仁娜无论走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血液当中的这样一种行走的精神。

距离内蒙古乌海市区50多公里的桌子山东路，是碧野茫茫的鄂尔多斯大草原。这里可以欣赏到内蒙古草原的绮丽风光，也可以到牧民家中领略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的风情，更可以看到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壮景。这就是乌仁娜的家乡。鄂尔多斯大草原属于半荒漠草原，响沙湾是游人滑沙、乘骆驼游沙漠的好地方，而这里也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墓

我们听到的是从鄂尔多斯草原走向世界的音乐家乌仁娜所带来的歌曲。鄂尔多斯草原以其宽阔的胸怀、一望无际的自然属性和蓝天、绿草、白云、羊群的优美意境，吸引着无数的中外观光客。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是鄂尔多斯草原的真实写照。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一起进行到今天的草原之旅。

继续带来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随着乌仁娜的歌声，回到她的故乡鄂尔多斯草原。说到草原的美景呢，也许熟悉它的人会告诉你说，鄂尔多斯草原的春天是最美的。尽管它春天的奇丽景致不像江南那样富有灵性之美，但是呢，足以令人赏心悦目。在北高原的鄂尔多斯，一旦挣脱了严寒冬季的羁绊，就会立刻地展示出它从骨髓里面

迸发出来的妩媚和多姿，那是一种饱含原始气息的古朴与直率，而且呢又不乏现代时尚气息的阳光与妩媚。所以呢，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去接近鄂尔多斯草原的春天吧。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1: 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带大家一起来聆听着世界各地迷人的有着民间特色的音乐，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呢，其实即使是民间的音乐，它也是在这个世界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它也会有它的一些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当我们去到每一个的这个国度的时候，你还会发现那些这个传统的音乐和现代的音乐呢，他们正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碰撞。现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在一首有碰撞的歌曲当中开始我们的旅程。这是来自古巴的乐队 Oracious 所带来的一首

当我们在聆听到这首 Orange 所带来的古巴的时候呢，我想呢，大家听到了非常熟悉的旋律，在这些年来呢，它也几乎成为了这个古巴的代名词，那就是那首 Chan Chan。 那首歌呢是 Campe Segundo 啊，当年的这个古巴的一位国宝级的音乐人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重要成员啊，这 Campe Segundo 呢所唱的一首歌，在他离世的时候呢，人们也是用这首歌来为他送行。而今天当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在90年代之后所涌现出来的年轻的古巴的 Hip Hop 乐队啊，嘻哈乐队 Orishas 来演唱这首古巴的时候，当他们选择到这个 Chan Chan 这首歌曲的旋律啊，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相信有些朋友觉得非常的有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碰撞，而这样的碰撞呢又有着非常自然的东西。因为呢，在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古巴人天性乐观的这样的特点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你一起再度感受古巴。实际上呢，就好像我们以前啊，一提到古巴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模式一样。那我们讲到古巴音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以前也有很多固定模式啊。当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那个电影《月满哈瓦那》的电影出来之后呢，你关于古巴的所有的印象几乎都和那个电影连接在一起。当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来在你去旅行之前已经给你带来一种模式的时候，也许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改变这种模式，去发现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也在 Orishas 的歌声当中去感受到一个新的古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优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秒。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3: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呢，要继续听到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12月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他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依旧是由内地所引进发行的首版唱片，发行公司是金旋律音像中心。
9: Music Bar。
8: 经过了前面几期对于周志平的经典专辑的介绍，很多喜欢周志平的朋友大呼过瘾，也有很多之前不了解周志平的朋友呢，对于周志平这样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感到好奇起来，希望通过我们的怀旧时刻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位出色的音乐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来自于周志平第5张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事件》当中的歌曲呢，都是周志平之前写给别的歌手，自己又拿回来重新演绎的歌曲。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呢，林飞就把周志平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周志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家里面呢是兄妹5个人，他是老小，被称作毛头。毛头这个小名很讨歌迷喜欢，成名之后的周志平仍然被很多歌迷直呼毛头。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面就有了第一台电唱机，哥哥姐姐都非常喜欢音乐，大姐喜爱摇滚，二姐呢喜爱古典，哥哥喜爱民谣，三姐喜爱黄梅调。哥哥姐姐们不同的喜爱给了周志平最初的音乐启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当校园民歌风靡台湾校园，弹吉他就成了学生追逐的时尚，周志平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在哥哥的教导下，他学会了弹吉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对吉他有了初步的接触，

0: 瑞平开始动笔创作一些歌曲。那年他18岁，不久他的处女作《米杜莎》以3000元台币的价格卖给了高凌风。尽管价格低廉，但是他仍然兴奋不已，因为对他这样的一个创作新人来说，只要能发表自己的作品，就能够赢得一次走向成功的机会。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他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歌《为情所困》，作曲作词周志平，编曲鲍比达。
1: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

好，歌曲过后继续来聊周志平。周志平在高中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台湾的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或者是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的时候，被台湾的歌林唱片公司的制作人看中，于是参加了该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终于跨出了他歌唱旅途的第一步。在参加了一次由赵树海主持的一个叫做夺标的节目之后，周志平的演唱才华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他被人介绍到台湾大学对面的稻草人民歌餐厅演唱，之后就陆续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这样的演唱维持了一年多，周志平就大学毕业服兵役去了。那么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听歌之后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是周志平当年曾经写给草蜢的一首歌，《爱不怕让你知道》，作曲周志平，作词陈乐融，编曲涂影。

好，接着来说周志平。在服完兵役之后，1985年，周志平考上了综艺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了他专业化的音乐生涯。非常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唱片公司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制作人就离开了公司，剩下了他和黄大军两个助理制作，这给他们独立制作齐秦的个人专辑《出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周志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当初我只是助理制作，第一次进录音室的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很多事情自己没有办法阻挡，包括编曲问你意见的时候你自己都答不上来，那是尴尬的经验。刚好乐师们也都很有气量，他们会给你一些成长的经验，那张唱片对我的影响最大，也是给我成长最快的经验。我们在齐秦198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看到制作名单是制作群齐秦、黄大军、周志平。专辑制作完成之后，周志平也就由助理制作变成了制作人，然后呢，他离开了综艺唱片，在没有唱片公司录用的尴尬境地流浪了一年，直到宝丽金唱片公司录用他做制作人。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慢慢的栽培他，使他终于成为了台湾歌坛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当中的一员。继续来听以下的这首歌，是周志平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主打歌《一天一点爱恋》，编曲罗西。

作为词曲作者，周志平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其他的歌手，而由他们唱红，其中有不少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比如说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周华健的《寂寞的眼》，还有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张学友的《晚安我爱》，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等等。作为音乐制作人，周志平在台湾的地位也绝对是不低于李宗盛、小虫等人，也是台湾曾经最抢手的制作人之一。他为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齐秦、刘德华、梁朝伟等歌坛巨星都做过唱片，其中刘德华的《难免有错》、张浩哲的《世间缠绵》都成为了当年的热销专辑。这里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梁朝伟。周志平的风花雪月工作室成立之后，接到的第一张制作专辑就是梁朝伟的《为情所困》。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周志平一面与经典唱片公司研究确定专辑的音乐路线，一面与梁朝伟沟通，他希望通过沟通找到梁朝伟身上的灵魂，然后将这灵魂灌注在他的专辑中。周志平后来说，那是我做唱片那么久以来和歌手沟通过最久的一次，甚至包括了他的所有的想法。周志平的努力使梁朝伟的唱片发行之后得到了很好的销售数字，他为声线一般的梁朝伟在竞争激烈的港台歌坛争得了一席之地。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印象当中是周志平曾经为金素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多情》，编曲顶尖拍档。

1990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出于对周志平歌唱水平的良好预期和为公司打造一位明星级制作人的商业考虑，决定让周志平出一张个人专辑。那么在之前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就是周志平专辑一《青梅竹马》。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市场反应呢是极为强烈的，不仅该专辑入选了台湾的年度的这个十大专辑，专辑当中有半数以上的歌曲登上排行榜，并被张学友、李克勤、黎明等人翻唱成粤语版，真的是大受好评。专辑发行的成功，使公司对周志平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公司希望他慢慢的由一个制作人转变成一个全职歌手，并安排他陆续推出了个人专辑，像我们一起听过的《岁月如歌》和《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一集。但是周志平并不想当一个全职的歌手，他知道自己的个性更适合在幕后做一个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在周志平的访谈当中，我们也曾经看到他在歌曲的创作和唱片的制作方面有着更多的个人看法。因为和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1994年，周志平离开了这个工作了8年之久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和庾澄庆一起组建了自己的风花雪月工作室和哈林音乐产房。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城市的夜容易失眠》。在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周志平为早年的辛晓琪所创作的一首歌，作曲周志平，作词姚若龙，编曲王继康。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呢，要继续听到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12月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他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依旧是由内地所引进发行的首版唱片，发行公司是金旋律音像中心。那么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聆听这张专辑的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和您好好的聊一聊周志平的一些相关的方面，比如说他的成长历程，比如说他的音乐制作等等。那么也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对周志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继续来分享精彩的周志平。
1: Music bar, anytime.
0: 在1996年，周志平举办了那一个春天浪漫晚会的演唱会之后呢，彻底告别了歌手身份，暂时退出歌坛。日后的创作都是以笔名发表的，但是他以史次年的名字为郑中基等人作词作曲的作品，还是被歌迷们秀出了周志平的原味。不管怎样的隐藏，周氏情歌的风格的确是难以改变。关于这个笔名，周志平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说偷偷采用史次年这个笔名，是我担心周志平做的歌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已经定型了，所以用另外的一个名字来发表作品。而事实上，周氏情歌确实已经被定型了，但这不是歌迷的问题，而是周志平自己无法突破。关于之后的发展，周志平曾经说，未来会比较朝行政方向发展，执行制作面会慢慢减少，看重沟通策划面会更多一些。好了，不管周志平有如何的打算，他的歌的确一直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啊。这首歌叫《你依然在我心深处》，作曲周志平，作词林敏，编曲鲍比达。

好了，说过了周志平的一些个人发展，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周志平音乐制作的秘诀是什么。周志平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制作人，站在制作人的角度，他认为在唱片制作的过程当中，制作人和歌手之间应该是经常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做音乐的观念。制作人必须清楚地了解歌手想要的是什么， 并根据歌手的声音和外形找出适合这位歌手的方法，然后决定这张专辑的歌路走向，选择出适合的歌曲，让歌手能够尽情的发挥，这样才能够制作出一张完全属于歌手的唱片。基于此，他比较认同一张唱片由一个制作人来统筹负责的做法。他曾经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一张唱片应该还是要保有它的一贯性和整体性会比较好。继续分享周志平 在《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二集《情歌事件》当中的歌曲《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顶尖拍档。

从周志平1985年初入唱片公司到现在，一转眼都20多年过去了。在这20多年间，唱片制作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独立于唱片公司之外的音乐制作室如雨后春笋般的产生。一张唱片的制作很可能是在不同的工作室由不同的制作人来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周志平切身地感受到了它带来的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使制作人与歌手的接触是大为减少，经常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制作人和歌手头一回在录音室见面的时候，彼此之间都还很陌生，许多的时候制作人必须要从歌手以前的唱片或者是 demo 当中来了解歌手音色的特色在哪儿，推测他的想法是什么，从平时有关于他的一些新闻来联想，寻找出一个属于他的故事，让歌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出这首歌的生命力。但这样的努力常常是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另外一方面，一张唱片由好几个制作人来完成，完全失去整张唱片的整体感和音乐的完整性。有时候你会觉得这张唱片不错，但仔细听一听十首歌，就会听出有许多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周志平认为这样的情形会让听众摸不清楚专辑当中的这个歌手的感觉，尤其是刚刚出道的新歌手更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性格、没有特点，难以在竞争激烈的流行歌坛找到自身可以立足的恰当位置。综上所述，周志平还真的是一个在制作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一面的音乐人。好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是他曾经写给梁朝伟的一首歌，《我会伤了你的心》，编曲鲍比达。我怎么

流行音乐市场是谁都不敢忽视的，如今也没有人敢像当年的田壮壮那样放大话说他的作品是为几十年以后的人创作的。说到底，市场是音乐人和歌手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个市场，我们现在从音乐人和歌手那里听到的更多的是盗版对他的伤害。其实这个市场还有一个自身的健康问题经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人文精神在流行中有多大的位置。周志平曾经谈过台湾的音乐市场，他说台湾歌坛一直是两种路线并行的，一种是偶像路线，偶像歌手非常吃香，一些小男孩小女孩非常喜欢四大天王四小天王，会疯狂地追着跑。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创作歌手路线，像童安格、庾澄庆、黄舒骏、林隆璇等等，也都很受听众的喜爱。他说，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因为唱片市场比较多元。

听众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这样的唱片市场总的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偶像路线毕竟是小孩子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一个唱片市场只注重偶像路线的话呢，那么很多的青年和成年人就没有他们合适的音乐厅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一个音乐市场只有创作歌手路线，这些比较深的音乐对小孩子也不合适，两条路线并存就比较合理了。嗯，说的还真的是蛮有道理。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时间的伤》，作曲周志平，作词姚谦，编曲顶尖拍档。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玄奘在印度诸多小国中有名，记载了许多传奇。当他坐船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时，遇到了一帮信仰突加神的强盗。他们不仅抢劫财产，还选中了玄奘作为祭祀用的人参。玄奘努力辩解，还是被这群强盗拖上了祭坛。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下集。

印度古代的宗教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神灵多道路，恒河沙数不可胜数。那么这个突加天神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要特地带上一笔呢？过去的记载不都是这样记载吗？一个大神，一个神，他为什么要强调把这名字突加给列出来呢？说起突加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陌生，他这个梵文叫杜尔嘎，大家也陌生。杜尔嘎什么意思呢？南净母。说起这个神，大家如果还陌生的话，那很方便，大家到雍和宫去看看就知道了。南净母，后这是印度教当中鼎鼎大名的一个神，他实际上是印度教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他是个女神，所以他独日嘎翻成南净，独日嘎本身的意思就是南净，很难接近，威严无比，后面再加个母，表示是个女神。她本来是印度教的一个神，身兼两职，一方面她是一个独立的女神，法律无边啊，法律无边，同时她还是印度的大神湿婆的妻子。湿婆我们翻译过来，潮湿的湿，老婆的婆，但这不是女的啊，她叫虚王，

0: 她是西王的妻子，而且她还是信力派尊封的女神。那什么是信力派呢？所谓的信力派是印度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主要崇拜南靖母、石母、吉祥天女。主要的教义是认为这些女神，这些都是女神，南靖母、石母、吉祥天女，她们从男性那里所得到的性的力量，男性的性的力量，乃是宇宙万有创造和诞生的本源。玄奘到达印度，遇见这批信奉突加天神、信奉南靖母的这些天神的强盗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教派在印度也比较兴盛的时候。
1: 玄奘这次遇到的强盗不仅是抢劫财产，他们还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强盗信奉突加天神南靖母，有一套非常奇特的仪式。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给玄奘带来了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0: 这个它的主要的仪式是什么呢？轮坐。轮坐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杂交啊，这么一种通过这种性的这种意象来达到某种解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女活佛啊，包括尼泊尔有很多女神啊，都有这种残留，这种信仰的残留。特殊的瑜伽，他练的瑜伽跟咱们今天这些人啊，或尤其现在好多办公室的白领女孩子练的瑜伽，那不是一回事。他那瑜伽难度大极了啊，你非得把人练到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才可以，不是现在伸伸腰踢踢腿这种瑜伽，那是广播体操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他有特殊的瑜伽，这种瑜伽必须秘密相传。还有魔法，他有独门的魔法来显示他神秘的力量。这些魔法现在还存在，但是公开不传授。他是要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月夜的某一个时刻，有老师带着你，金刚师带着你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就是墓地、坟地，去传授这种东西。轮坐、特殊的瑜伽、魔法，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牺牲，以人为牺牲，人生要抓大活人把他杀了，以活人的血肉来祭祀南靖母。这就是突加女神的信徒所必须尊奉的东西。但是这个派别大家听着觉得很可怕，可怕极了。这派别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你看到南靖母的像，你也会觉得森严恐怖。一般来讲，身穿红色的法衣，他身下的坐骑是狮子和老虎，手有八只、十只、十八只之多，啊，这个不一样啊，不统一的，拿着各种的兵器，而里边一定有一只长矛，或者呢一条毒蛇，这是他的兵器，毒蛇是他的兵器。至今在孟加拉邦啊，每年春秋两季还要祭祀他，而祭祀他的日子就是当地最热闹最繁华的节日啊，这个举民同欢的一个节日。当然今天不会有人祭了，不会再拿活人来献祭。而玄奘遇到这些突加信奉突加信徒这个突加信徒的强盗的时候，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这些强盗既然信奉突加天神，那一定是要在秋天寻找一个人杀了，取了他的血肉来祭祀自己所信奉的突加神的，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然而玄奘在那个时候碰到这么一群人，就玄奘个人而言，他还有特殊的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超过他的同伴。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玄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同行的人也大都是信佛之人。为什么

0: 他的危险会超过其他同伴呢？
1: 我们不是信口乱讲的，我们这么讲起码有三条理由来支撑我们这个说法。首先，这些强盗，我们知道强盗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任何民族当中，它都很难算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业。他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抢劫这种生涯当中啊，他们往往比普通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更虔诚。强盗一般都会特殊信仰一种东西，而且信仰的程度超过我们凡人。而且就他们的行为而言，就他们这个专业而言啊，他信仰突加神还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他经常能抓到人啊，你要人生你还得有人啊。所以强盗来讲，突加这个信奉突加神信奉南静母的强盗，又是强盗，就更加的危险，因为他经常能逮到人。而且在他们看来，按照这个祭祀的规矩来活杀一个人祭神，能够消除自己的罪过，他不认为这个是残酷的，他不认为这个是犯罪的，他认为这个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功德的。那么这第一点，当然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的。其次，大唐大乘寺三藏法师传还记载了这些突加天神抓住玄奘他们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怎么说呢？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原来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夏末秋初秋天的时候，正好到了例行的要杀人来祭祀突加天神的时候，这些强盗一直还没抓到合适的人呢，所以祭祀的时候要过了。而祭祀按照古印度宗教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的，过了以后是不能补的，而你今年没有祭祀，你是有问题的，不光是没有功德，你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些强盗心情非常迫切，抓到了那么多人，既抢到了很多财物，还能解决祭祀所需要的人生问题，自然很开心。那么大家也许还说，那也许会问我，你不是讲到了玄奘同行还有八十多个人吗？那这两条对这八十多个人都合适啊，为什么偏偏玄奘法师就特别的危险呢？玄奘法师的确面临超越同伴的巨大危险，这就牵涉到我们讲的第三个依据了。这个人生啊，还不是谁都能充当的，比如像我想去当还不够格，突加女生南静母对于人生啊有非常严格和挑剔的要求，对人的相貌、身材、皮肤、肉的嫩的程度，他都有要求的。所以这些强盗每年秋中必须啊觅一人之状端美，他要找一个人外貌身材都非常的端庄美貌，这才能供给天神，越漂亮越好，越嫩越好。所以玄奘这个又白又嫩这个形象是完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玄奘法师这个外貌是没有问题的。玄奘的相貌既然出众，在这八十多个人里边，那一定是非常的出挑的一个人，一下就被这些强盗看到了。所以这些强盗见法师仪容伟丽，体孤当之，他一下发现这个法师仪容非常美丽，体骨当之，这强盗还观察这个玄奘的身材，这太瘦也不行啊，所以这体骨都很合适，相顾而喜。哎呦，大家都高兴坏了，这总算逮到一个合适的，而且不光是合适，恐怕比往年的都还要好。今此沙门形貌殊美，沙用四肢岂非吉也？说这个沙门这个那么漂亮啊，杀了来做祭祀难道不是很吉利的事情吗？那强盗高兴坏了。所以我们讲玄奘有特殊的危险。果然这些强盗啊

0: 就选中了玄奘，把玄奘法师就从80多个人当中给拖了出来，单独给拖了出来。玄奘法师在面对这些强盗啊，在知道了这些强盗要准备把自己贡献给南靖母，贡献给突厥天神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呢？
1: 玄奘被一群信奉突厥神的强盗抓住，要把他作为人生杀掉来祭祀南靖母。此刻玄奘该怎么办？
0: 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失去一切尊严啊，这个病急这个乱投医，这个临时抱佛脚，这样苦苦哀求啊，这个饶了我一命吧，我马上就要到那兰陀寺了，你别杀我，我来悉心求法的，我总算快到了，你把我杀了，这不很惨？没有，玄奘法师冷静地保持自己的尊严，不仅没有去哀求，而是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他怎么劝说的呢？玄奘法师讲，以玄奘我这样污秽的丑陋的身躯啊，他这是很谦虚啊，竟然可以充当天神的祭品，我实在是很愿意很荣幸啊，我难道会自我顾惜不舍得我自己吗？啊，这玄奘的这种反应啊，但是我远道而来，想来礼佛求经问法，我的心愿还没有达成，施主们，他还称他们为施主了，施主们居然就在现在把我杀了，恐怕不太吉利吧，你们再考虑考虑如何。玄奘是极其冷静的，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是捶胸顿足啊，先大骂你那个神啊，你那个神怎么那么怎么这样，非要吃人肉啊，吃点别的肉不行啊，对吧？你这个人怎么跟我信仰的佛陀怎么不一样啊？我信仰的你看佛啊，慈悲往怀，连肉都不吃，我大乘。那如果他这样去祈求，这样去哀求的话，当然会激怒这些突厥，完全会把这些强盗就激怒了，就是。那你攻击对方的神嘛？而玄奘没有，极其冷静的，先承认你们的宗教信仰，先认为你这个神要求人生的这个要求啊，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只不过我实在不够格，不够做人生的标准，然后再讲我求法的目的还没达到，你们现在杀了我，我还不是一个圆满的人。玄奘认为自己只有完成了求法的心愿才是圆满的，我还不圆满你就把我杀了，那难道这个不是可能会不吉利吗？玄奘用这种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这个当然不是像一般的人在危急关头能够做到的，那完全不是。玄奘也没有像在《西游记》里那样，一有妖怪要吃他，他赶快坐下来念经，他也不努力也不跑，我就念经，也不是啊，他在努力。但是不幸的是，玄奘的努力啊完全没有奏效，没有能够打动那些因为找到了理想的祭品而狂喜的这些强盗。玄奘在这些突厥天神的信徒看来，完全是一个意外之喜，完全是个意外。所以当时同时船上的人也有人苦苦地为玄奘哀求，甚至有的人那应该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提出拿我来代替玄奘献祭，请放过这位来求法的法师。啊，估计这些强盗也没看上，所以呢也没有奏效。这些强盗认准了玄奘法师，杀人祭天这么一个过程就这样一板一眼的开始。
1: 面对这群信仰突厥神的强盗，玄奘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强盗们的祭祀仪式开始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法师又能做什么呢？
0: 这是非常神圣的献祭，对于这些突厥天神的信徒来讲是不会草率从事的，他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强盗们先要派人去恒河取水，从圣河里取水，一般来讲 要把玄奘法师给洗洗干净啊，因为他这一路长途跋涉啊，然后呢在树林里边平整土地，然后建起一座坛，所谓的坛也可能就是说比地面稍微高出一点这么一个平台，再用和好的泥来抹平这个祭坛，就人工造出一个祭坛来。祭坛准备好了以后，有两个强盗就拔刀在手，把玄奘啊拖上了祭坛，准备开刀啊来祭天。这个马上就要成为强盗刀下之鬼，马上就要成为出家女神祭品的玄奘法师，脸上居然毫无惧色，非常的震惊。那这些强盗，反而轮到这些强盗觉得奇怪了，我都要杀你祭天了，你居然还这么稳如泰山。实际上玄奘法师这次是确信自己在劫难逃。他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也就不再去做任何徒劳的努力，对这些贼说，请你们稍微给我一点时间，不要逼迫过甚，容我安心欢喜，容我念佛自己化命。这个在高僧当中还是有的啊，历代见于记载，高僧可以自我化命啊，他这样念着自己化命，自己化去啊。玄奘就要求你不要逼我，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念佛，让我自己化去。所以这个时候，玄奘就一心一意的念想未来佛弥勒，发愿来生生到弥勒佛身边，去供养弥勒佛，不停的在念诵弥勒佛。那这个念诵在那个时候，他当然不可能念诵长途的经典，一般也就像比如像我们念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他那时候就念南无弥勒佛，那么就南无麦德利亚，他就这样在不停的在念诵。那玄奘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为什么会念诵弥勒佛，而不念诵观自在菩萨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独独去念诵弥勒佛呢？而玄奘念诵这个弥勒佛，他的考虑，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而念诵这个弥勒佛，又给玄奘带来什么样的好运呢？
1: 玄奘被一群信仰突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命，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

0: 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六月的尾声，深圳的春茧体育场有一场特别的演出刷屏全网，没有顶流嘉宾，没有漫天特效，没有繁华的华丽换装，仅凭一人一支乐队全程全开麦唱哭上万观众。这就是今年6月28日任素汐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一日即日日，小哥们的 life。 如今的演唱会是场啊，大家都习惯了堆砌视觉流量噱头，可任素汐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褪去所有的浮华流量包装，只用一把自带烟火与故事感的沙哑嗓音，赴一场和普通人的温柔之约。很多网友在看完现场之后感慨，这才是演唱会该有的模样，任素汐的演唱实力我们终究后知后觉。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走进这场极简却戳心的 life，来解读他独一份的叙事唱腔，品读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这些常年霸占大众歌单的原创金曲，也读懂他藏在歌声里属于小人物的悲欢自愈与温柔。先和大家还原这场深圳首演最动人的底色，在场馆里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整场演出没有花里胡哨的伴舞，没有震耳的灯光特效，整场舞美只用芦苇、胶片、老式列车简约布景，安静衬着歌声，不抢戏，不浮夸，完美贴合他歌声里平凡众生的故事。上台的第一句，任素汐就坦诚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最能听懂我歌声里藏着的普通人心事。这句话瞬间拉近了舞台与台下观众的距离，整场16首曲目全程全开麦，零电音，零后期修音，气息、咬字、情绪细节完全真实暴露，没有任何的包装兜底，也被观众称作六月最干净最有含金量的现场。没有嘉宾的助阵，全程只有他和乐队安静的歌唱，造型朴素简单，不刻意制造热搜话题，不靠炒作造势，仅凭着作品与唱功是刷屏了全网。而他的舞台逻辑从来不是制造震撼，而是交付真诚。话剧千场舞台所打磨出的松弛感，让他唱歌不像表演，更像是坐在你的对面轻声地诉说心事。不同于大多数跨界艺人演唱会翻唱推起，本场大半的曲目都是他独立的词曲创作，戏是他演的，歌是他写的，词是他悟的，而情绪全部都来自于角色的沉淀，没有一首敷衍凑数。从《驴得水》的浪漫，到《无名之辈》的隐忍，再到《寻汉记》的自我和解，一首首串联起十几年影视与音乐之路。

演唱会开场第一首是改编的《我要你》，也是全场第一波大合唱的名场面。原版是舒缓的民谣，而现场啊是重新编排成轻快的华尔兹，古典温柔，旧曲是跳出过往的悲情，多了几分洒脱释然。前奏响起的瞬间，无数观众瞬间是坠入了当年驴得水的记忆。全场是轻声合唱，温柔铺满整个春茧场馆。如果说这场演唱会有三大情感核心，那一定是《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这三首原创，也是常年霸占大家歌单传唱度最高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要一一来拆解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与演唱质感。首先啊，就是全场泪点的巅峰胡广生。那这首歌呢，是他在拍摄《无名之辈》的时候，沉浸在截瘫女孩马嘉祺的角色里，久久无法出戏，而通宵拿起吉他写下的词曲，融入了贵州方言，写进底层小人物的委屈、挣扎与细碎爱意。那现场的版本是加入了口琴前奏，钢琴缓缓流淌，而场馆瞬间安静。当我欠你啥子嘛开头，全场的手机闪光灯是连成了一片星海，上万观众齐声合唱，耳机里循环了千百遍，只有现场才能听懂歌词的成年人无处所诉说的隐忍，很多打工人安静落泪，现场也是无人喧哗打断这份情绪共鸣。而任素汐她没有刻意的嘶吼煽情，只是用沙哑温润的声音把底层人的脆弱与倔强娓娓道来，这也是属于任素汐的叙事唱功。

0: 紧接着是治愈女性内心的王昭君，电影《寻汉记》同名主题曲，此曲全权由任素汐完成。歌曲写给片中独自孕育孩子、顶住流言自愈的普通女性王昭，也唱给每一个和过往和解的普通人。歌词说，你看世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咬字松弛轻柔，没有华丽的转音，在浅吟低唱之间藏着与不完美人生握手合言的坦荡。在舞台上，他配合着细微克制的肢体动作，垂眼抬手，细微的戏剧表达也放大了歌词的情绪。乐评评价他是用声音演独角戏，话剧舞台上千场积累的共情力是普通歌手很难复刻的优势。那再回到开篇的我要你，最初啊只是话剧里的一段小曲，那剧组啊预算有限，导演索性让他来演唱，没想到一举出圈。他的声线自带颗粒感，温柔又清冽，把民国时期含蓄纯粹的爱意唱得动人。而这次现场的华尔兹改编也代表着他和过往角色、过往旋律的温柔好好的和解了。
1: 看到晚上晴天，飞鸟正月光，
0: 三首歌三种人生切面，浪漫的暗恋，底层的遗憾，女性的自愈，全部由她一人写，一人唱，一人演绎。这也是她音乐最珍贵的地方，人、戏、歌完全融为一体。那除了三首国民金曲，整场演唱会的曲目层次格外的丰富，完整的展现她音乐表达的广度。现场还演绎了歌曲《大梦》，延续了和瓦依娜乐队合作时的通透质感，也道尽半生奔波的迷茫与释怀。原唱岁岁用口琴伴奏，也诉说了故乡老友重逢的复杂心绪。而歌曲《荒原》诗意婉转，写尽人间奔波与心底温柔。还有《莫怕莫怕怨人生》。

很多人此前把任素汐看作演员，而忽略了她的音乐创作能力，而这场首演是彻底打破了偏见。她不是跨界玩票，是真正的扎根生活、扎根角色的原创音乐人。而她的创作从来不是凭空抒情，每一句歌词都来自真实的角色体验、真实的人间观察。今天的节目，我们循着深圳首场演唱会的现场画面，读懂了任

任素汐独一无二的音乐力量，在内娱演唱会争相比美、舞美、流量、噱头的当下，她选择是做一场极简、纯粹、只靠歌声撑住全场的 live， 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流量的加持，全开麦，直面听众。而此曲全部是发自内心，写普通人的爱、普通人的遗憾、挣扎与和解。别人唱歌是演绎旋律，而任素汐唱歌是讲述人生。千场话剧沉淀的共情力，带入角色写下的原创词曲，自带烟火故事感的独特嗓音，让《我要你》、胡广生、王昭君跨越屏幕，长久是留在无数人的歌单里。这场刷屏全网的首演，也让无数人后知后觉，原来他的演唱实力早已达到顶尖水准。演唱会的名字叫做《一日即日日》。一日的感动会变成往后日日的温柔，而他的歌声从来不是专供舞台的精致艺术品，而是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藏着细碎心事的普通人。如果你也被他的旋律打动，不妨静下心来循环他的完整作品，在沙哑温柔的声线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出口。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品杰，愿总有一首温柔的歌接住你所有的疲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9: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的声音。那这样的声音呢，正是来自于丹麦的新民谣的一个乐团，名字呢叫做 Sonana Sea。那我们要在这里呢，好像听到他们去歌唱关于自然、关于生命里面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感受，而就是以这样轻轻柔柔的方式。

首歌你就好像是走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也许是森林当中，也许呢就是充满树荫的街道，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阳光透过厚厚的树叶，然后呢斑驳的洒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是来自于丹麦的新民谣的团体，实际上呢它也是丹麦的一个音乐家的个人计划。它也不只是歌，因为很像是在吟诵啊生活的诗。那么对于从人口众多喧嚣拥挤的中国去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宁静的就好像是一个边缘的市镇。然而呢它的确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热闹同时也是最富有活力的城市。哥本哈根市内和郊区拥有许多的宫殿、城堡和博物馆，其中陈列着从维京时代开始的丹麦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安徒生和他的小美人鱼使得丹麦成为了神奇般的童话圣地，而举世闻名的丹麦现代艺术和装饰设计呢，更让哥本哈根名列西方最典雅和最具现代情趣气氛的城市的行列。

那么这样的一种现代与古朴交融的气质呢，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丹麦的民谣团，那就是 Sonana C 的歌声当中也可以发现到。现在听到一首午夜花园 Midnight Garden。

女儿。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接近到丹麦，丹麦人是非常热情友好的，所以呢只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能够用基本的英语和人交流，还有呢对生活拥有一份轻松幽默的态度，那么你就可以非常自然的和丹麦人去对话了。当然如果你能够像中国人见面先递上一颗香烟一样啊，善于用一瓶啤酒开始与丹麦人的谈话的话，那么也许呢你可以有更亲切的一种方式去体验到丹麦人的生活态度和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

Lucy 的歌声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丹麦人的一份宽厚，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在丹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酒吧里买上一瓶啤酒，慢慢品味，从中观察一般的观光客不宜见到的地方风情。你也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海边沙滩参加一场沙滩排球比赛，体验一下这个当代的丹麦年轻人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当然你也可以呢去到人声鼎沸的足球场，像孩子一样为场上的比赛狂呼叫好，分享丹麦人对足球的狂热。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继续来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Sonana C 所带来的《透过松树林我见到他们》。

of love, the sun.

0: 的音乐家的歌声当中。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去感受丹麦的另一面。实际上，如果离开那些传统的旅游项目，以更随意的方式走进丹麦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你会更深入也更亲切地体验到丹麦人的生活态度，和发现到他们非常可爱的内心世界。你可以骑上自行车去环游丹麦，实际上这是认识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沿途观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风情，夜晚露宿在星光之下，听海潮起落，看旭日东升，想象一下维京人的飞龙战船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们接着分享到来自丹麦的新民谣计划 Solana Sea 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All Deep Woods， 也就是森林深处。

那 Nasi 的意思呢就是夜香树，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歌曲好像都散发着一种夜的迷离梦幻。这是来自丹麦的一个新民谣的组合，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带大家一起接近丹麦以另一种方式。在丹麦你还可以参加到各种各样的狂欢节，体验一下平时以冷峻著称的北欧人怎样变成了狂热的南美巴西人。同时呢，也别忘记了丹麦是一个有近400个无人居住小岛的国家，所以呢，只要你租上一条这个小帆板啊，就可以去其中任何一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荒岛上去探险，体验一下当年维京人的精神。总之呢，认识丹麦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着一幅详尽的地图做出你个人的属于你自己的旅行计划。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也许在每一次当你准备要去旅行的时候，你都会想要用某种方式啊，先去亲近一下那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是一个你没有亲身到过的地方，总是希望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去之前对它多少有点了解，这样呢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而不会因为一种陌生疏离的感觉而觉得自己在这一次的旅行呢少了一点味道。所以呢这时候也许你会去找一些和这个地方有关的游记来看看别人是怎么旅行的，但是呢常常那样不能

够给你带来更多梦幻感啊。那如果是听音乐呢，哎，一下就变得不同了，因为音乐呢，它是真的把你能够带到那样的地方，而同时呢，又没有具体的告诉你说那里究竟是什么模样，所以它就让你可以开始想象，让你的旅行有了梦幻的起点。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轻盈浅唱，真是来自于一位内蒙歌手，而如今呢，他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代表亚洲的歌手，那就是乌仁娜。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随着乌仁娜的音乐去拜访她的故乡，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孕育了这样迷人的歌声呢？乌仁娜出生在内蒙古西南部鄂尔多斯地区草原的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如今她是亚洲最杰出的女生之一。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乌仁娜继续着她的事业，并且把故乡的精神通过音乐呈现给全世界。18岁那年，乌仁娜呢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那就是离开内蒙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她遇到这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呢，是当初在呼和浩特学扬琴的时候。实际上，当她18岁决定去上音求学的时候，她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而她的家人对上海也知之甚少，连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而就是这样的一次远行，对乌仁娜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着乌仁娜的歌声，却是在进行一次好像回乡的旅行，归家的旅行。乌仁娜的这张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唱片呢，名字叫做《在路上》。蒙古族人的生活呢，就是这样的，在行走当中，一直在路上。所以呢，乌仁娜无论走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血液当中的这样一种行走的精神。

距离内蒙古海市区50多公里的桌子山东路，是碧野茫茫的鄂尔多斯大草原。这里可以欣赏到内蒙古草原的绮丽风光，也可以到牧民家中领略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的风情，更可以看到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壮景。这就是乌仁娜的家乡。鄂尔多斯大草原属于半荒漠草原，响沙湾是游人划沙、乘骆驼游沙漠的好地方，而这里也以一代

我们听到的是从鄂尔多斯草原走向世界的音乐家吴仁娜所带来的歌曲。鄂尔多斯草原以其宽阔的胸怀、一望无际的自然属性和蓝天、绿草、白云、羊群的优美意境，吸引着无数的中外观光客。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是鄂尔多斯草原的真实写照。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一起进行到今天的草原之旅。

继续带来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随着乌仁娜的歌声，回到她的故乡尔多斯草原。说到草原的美景呢，也许熟悉它的人会告诉你说，鄂尔多斯草原的春天是最美的。尽管它春天的奇丽景致不像江南那样富有灵性之美，但是足以令人赏心悦目。在北高原的鄂尔多斯，一旦挣脱了严寒冬季的羁绊，就会立刻地展示出它从骨髓里面迸发出来的妩媚和多姿。那是一种饱含原始气息的古朴与直率，而且呢又不乏现代时尚气息的阳光与妩媚。所以呢，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去接近鄂尔多斯草原的春天吧。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乌仁娜的这首歌，真是叫做贾马尔，也就是在路上。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1: 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带大家一起来聆听着世界各地迷人的有着民间特色的音乐，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呢，其实即使是民间的音乐，它也是在这个世界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它也会有它的一些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当我们去到每一个的这个国度的时候，你还会发现那些这个传统的音乐和现代的音乐呢，他们正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碰撞。现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在一首有碰撞的歌曲当中开始我们的旅程。这是来自古巴的乐队 Oracious 所带来的一首

非常熟悉的旋律，在这些年来呢，它也几乎成为了这个古巴的代名词，那就是那首《Chan Chan》。那首歌呢是 Cambe Segundo 啊，当年的这个古巴的一位国宝级的音乐人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重要成员啊，这 Cambe Segundo 呢所唱的一首歌。在他离世的时候呢，人们也是用这首歌来为他送行。而今天当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在90年代之后所涌现出来的年轻的古巴的 Hip Hop 乐队啊，嘻哈乐队 Arishas 来演唱这首古巴的时候，当他们选择到这个 Chan Chan 这首歌曲的旋律啊，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相信有些朋友觉得非常的有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碰撞，而这样的碰撞呢又有着非常自然的东西。因为呢，在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古巴人天性乐观的这样的特点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你一起再度感受古巴。实际上呢，就好像我们以前啊，一提到古巴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模式一样。那我们讲到古巴音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以前也有很多固定模式啊。当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那个电影《月满哈瓦那》的电影出来之后呢，你关于古巴的所有的印象几乎都和那个电影连接在一起。当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来在你去旅行之前已经给你带来一种模式的时候，也许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改变这种模式，去发现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也在 Orishas 的歌声当中去感受到一个新的古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优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贵妃并不伸手去接，只把搅得整整齐齐的两道修眉蹙作了一堆，没好气儿地说：“
3: 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吗？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还有点规矩没有？”
2: 这几句话冯宝听了很是受用，但他不敢掉以轻心，仍哭丧着脸说：“
3: 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几世中都是高阁老的门生，他们仰视首辅威权，故敢于胡作非为。先帝在位六年，这登闻鼓一次也没有被人敲过，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六天，这鼓就被敲得震天响。”
2: 冯宝话中的弦外之音是说高拱根本就不把十岁的小皇上放在眼里。李贵妃玲珑剔透的心窍，哪有他听不懂的话呀？自隆庆皇的去世，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他们母子二人当成孤儿寡母来看。这会儿只见他脸上像是落了一层霜，冷冷地问道：“
3: 折子你看过了吗？奴才还来不及看。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瞅一遍吧。李娘娘，别说了。”
2: 李贵妃打断了冯宝的话头，轻蔑地说：“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暗

0: 规矩，击鼓传折，皇上立刻就得看折子发出旨意来。言官们欺我们孤儿寡母，不安朝政，故弄出这么个噱头来。俗话说，打狗欺主，这一点难道他们不懂吗？你现在先回去，俺娘俩才坚持了几天的规矩不能变，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温一个时辰的书，过了这个时辰你再来读折子吧。说罢，李贵妃挥手让冯宝推了出去。冯宝回到司里见，闻讯赶来的徐觉早就在直房里候着了。两个人关起门来，读完了奏折，冯宝又把方才在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说
1: 南京蒋从宽的折子如今还放在西暖阁呢，高胡子又组织在京言官与我作对，声势如此之猛，也是前所未有，看来不把我扳倒，高胡子是绝技不肯罢休了。
0: 徐觉读完了奏折也是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多年了，主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中的所列十大罪状，虽然也有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之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有根有据的，如私禁贿银之器，陷害内官监共用库本馆太监翟廷玉致死等条，徐觉都曾参与，如果坐实，哪一条罪状都得凌迟处死。但徐觉更知道冯宝眼下胜券正浓，权衡一番，他又觉得这场风波虽然来势汹汹，但并不怎么可怕。于是他说，
1: 老爷，我看这般言官如同一群落林的麻雀，别看叽叽喳喳十分热闹，只要有一个石头扔过去，保管都吓得扑翅飞走。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也就好了。
0: 冯宝伸出手指摸索着两眉之间的印堂穴，眼睛瞄着桌上的奏折，
1: 前朝历代多少权势熏天的大人物都败在言官的手中啊！这个小的知道，但今日情形有所不同，皇上是个孩子，一切听李娘娘的，而李娘娘又对老爷如此信任，她方才在乾清宫对老爷说的那番话等于是给老爷吃了定心丸。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真的，老爷，李娘娘在今日这种情势之下，不依靠您，又能靠着谁呢？
1: 表面上看是这么个理儿，但李娘娘非等闲女流，心思有不可猜度之处，大意不得，大意不得呀。
0: 冯宝如此说话自然有他的隐忧。三年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与冯宝密谋把奴儿花花弄死，冯宝把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索，从此深得李贵妃信任，所以在新皇上登基之时便让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但是自当了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就没有一天轻松过，高拱不断递本进来，无非两大内容，一是讨好李贵妃，二是弹劾冯宝。李贵妃虽然对他冯宝信任如常，好言宽慰，但仍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被冯宝察觉了，比方说 自从蒋从宽的手本进城后，李贵妃就不再手持那串菩提达摩念珠了，而且那道手本既不发还内阁拟票，也不传终止，而是放在西暖阁中不置一词。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在蒋从宽的手本上头存了一块心病。女人天生猜忌心就重，李贵妃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之前，可以水行救路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晓得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冯宝前思后想，心乱如麻，徐觉也在一旁替主人操心着急。忽然他想到张居正已从万寿山回到家中，便出主意说，
2: 上次刑部、礼部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让我去万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听说起了作用，这次何不再请张先生出出主意呢？
0: 冯宝眼睛一亮，当即点头同意，让徐觉带着那三道折子迅速赶往张学士府。当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跑回司礼监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午牌时分了。冯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纸坊里团团转。他一来担心李贵妃派人来喊他过去读折，二来担心徐觉挟折出宫被人发现，横生枝节，平添麻烦。幸好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徐觉进到纸坊，口干舌燥，茶都顾不上喝一口，便简明扼要把他拜谒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讲说了一遍。冯宝听罢，又与徐觉记忆一番，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商量停当，反复斟酌，再也找不出漏洞时，这才吩咐徐觉如计行事，快去东厂，以免那边有什么意外发生，自己则携着这三道折子乘监舆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与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里头了，李贵妃的身边还站着她的贴身宫女儿蓉儿，帮着她轻轻摇着宫扇。冯宝进去磕了头，李贵妃仍是客客气气的请他坐凳子，问道，
3: 看过折子了？
0: 冯宝去了李贵妃一眼，只见他手上仍是捻动着一串念珠，但不是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心里头便有些发毛，回话也就特别谨慎。
1: 回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
0: 李贵妃的口气有些揶揄。
1: 害怕是吧？
0: 冯宝答得不卑不亢。
1: 都是些不实之词，老奴才怕倒不怕，只是伤心呐。
3: 哼，实与不实，你先念给咱们听听，再下结论。
1: 是。
0: 依冯宝此时的心性，他真恨不能把这三道折子撕个粉碎，但他眼下却不得不强咽怒火，硬着头皮展开那三道折子，依次念将下来。这时间他的心情已经是十分的沮丧与凄怆。方才李贵妃所说，表面上听着是玩笑话，但其中又似乎暗含了某种变数。他庆幸自己没有掉以轻心，早已经估计到眼下正在发生的情势。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对李贵妃的殷勤侍奉甚至超过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仍是一点不给面子，硬是让他如此这般羞辱自己。
4: 冯宝入宫40多年了，还从

0: 从未碰到过这等尴尬之事，越想心里越不平静，拿着折子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偏是言官们用词阴损，他每读一句都感到有剜心剔肺之痛。等到磕磕巴巴读完折子中的最后一个字儿，两眼中噙了多时的一泡老泪，再也无法忍受，哇的一下痛哭失声。朱义军一声惊叫：“大半！”他从未见过冯宝如此失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冯宝趁势滚下凳子，哀嚎着匍匐在地：“皇上！”平心而论，李贵妃对这位老奴一直深为信任并以为心腹。早上刚收到折子时，他本想即刻开折念读，但旋即改变念头，让冯宝把折子携回司里见。他这么做基于两点想法：一是事情来得突然，他得留点时间给自己从容思考应该如何处置；二是让冯宝先看折子，也好就折子中所弹劾之事预先想好答辩之词。应该说他这么做先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之情了。现在他见读完折子的冯宝伏在地上抽搐哀哭，更是动了恻隐之心，他甚至想亲自上前扶起冯宝好生安慰，但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虽然压根儿没想到整治冯宝，但为了赌迷人心，让这位老奴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他母子两人当好看家狗，他决定首先还是吓唬他一下：“
1: 冯公公，你且坐回凳子上，好生回话。”
0: 李贵妃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半伤心一半演戏的冯宝听了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也就止住了抽泣，回到凳子上双手按着膝头坐了。“
1: 成文弹劾你十大不忠，这第一件可否是真呢？”
0: 李贵妃本想问：“你给先帝构陷淫气与春药可否是真？”但因爱着十岁的小皇上坐在身边，故问的含糊委婉了一些。对于李贵妃所问之事，冯宝的脑海里闪出了四年前的一幕。那天上午也是在这西暖阁中，时任秉笔太监的冯宝被召来给隆庆皇帝读折子，公事辅弼，隆庆皇帝让其他人退下，单独留下冯宝问：“冯宝，听说你喜好收藏古董？”冯宝点头称是。皇上又问他喜欢收藏一些什么样的古董，冯宝答道：“
1: 奴才喜欢字画、玉器和瓷器。”
0: 隆庆皇帝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2: 你在古董店中可否看到过房中所用器具？”“
1: 房中器具？”
0: 冯宝不知皇上指的是什么，正自纳闷，皇上又说：“
2: 就是专门用作采战之术的器具。”
0: 冯宝这才明白，原来皇上指的是男女行房时所用的银具。冯宝虽未见过，但听说过有一种银制的托子，用春药浸泡之后套在阳具上，可增添阳具的长度和威力。于是他答道：“
1: 奴才没有见过，但听说过。”
0: 隆庆皇帝忽然淫邪的一笑：“
2: 你若再碰上，就访求几件来，让朕见识见识。”
0: 冯宝诺诺答应。 几天之后

0: 后就特事特办，认真选购了几件，偷偷携进了乾清宫，送给了隆庆皇帝。此事也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断没有第三个人晓得。外头虽有传言，也只是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因此冯宝并不慌张，面对李贵妃的冷漠脸色，他试了试眼角的鱼泪，按事先想好的答词回道：
1: 启禀娘娘，这是断然没有的事儿。既然没有，为何程文敢构陷于你？他们恨着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他们把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就孤单了，内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说着说着，冯宝又哽咽起来。李贵妃仍是不置可否，岿然一叹道：
1: 唉，这些个我都知道，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0: 李贵妃喜怒不形于色，问话的口气也清淡寡淡，但冯宝却感到磐石压心。他瞟了李贵妃一眼，又勾头答道：
1: 回娘娘，浪是肯定有的，但奴才斗胆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日就是冤死了，也绝不辩解。
0: 李贵妃诧异地问：
1: 这是为何？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如今先帝刚刚大行，名驾还停在仁寿宫中，就有这么多污言秽语讥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此刻奴才我实在是肝肠寸断呐。
0: 说罢，冯宝嘴一瘪，又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一直默默站在李贵妃身边摇扇的蓉儿受了感染，竟也小声的抽泣起来。朱翊钧喊了一句大半，也是泪花闪闪。这骤然发生的情景让李贵妃大为感动，也有点不知所措。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邱德庸的声音：
1: 启禀皇上，启禀娘娘，奴才邱德庸有事禀报。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0: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李贵妃叫了一声进来，邱德用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刚跪下就连忙奏道：
2: 启禀皇上、娘娘，宫里头各建局的奴才都想入阁叩见。啊，为的何事啊？
1: 李贵妃起身走到了窗子跟前，撩开窗帘一看，只见窗外砖道及草坪上已经是黑压压跪了一片，怕是有一两百号人呢，都是宫内各建局的大小牌子，也有十几位太监大跪在前头。李贵妃转身问邱德用：
2: 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1: 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油渍双手捂脸的冯保，小声地说：
2: 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了冯公公的事儿来的。啊，为他？
1: 李贵妃盯了冯保一眼，冯保这时也正从指缝里露眼看他。只见李贵妃慢吞吞地回到绣榻上坐好，咬着嘴唇思忖片刻，然后吩咐邱德用：
2: 你去把领头的喊几个进来。
1: 邱德用出去不一会儿，便领着三位大进来，他们是内官监管事牌子吴和、御马监管事牌子崔元，以及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三个人进了西暖阁，齐刷刷地跪倒在李贵妃母子面前，一齐喊道：
2: 奴才叩见皇上，奴才叩见李娘娘。
1: 朱翊钧犹自沉浸在刚才的惊愕中没有回过神来，这会儿奴才们说声请安，更让他成了惊弓之鸟了。李贵妃察觉到儿子的惊恐之状，她伸手握住了儿子的手，然后问跪着三个奴才：
2: 你们邀来这么多奴才跪在毒日头底下，究竟为的何事啊？
1: 跪在中间的吴和朝前西行了一步，答道：
2: 回李娘娘，奴才们来为冯公公鸣冤。
1: 李贵妃明亮的眸子一闪，她看看冯保，只见这老奴才仍是双手捧着脸，头垂得更低了。她咬了咬红润的嘴唇，示意蓉儿不要再打讪了，然后问道：
2: 这么说来，六颗狼言官们上的折子你们都知道了？
1: 仍是吴和回答：
2: 登闻鼓敲得震天家响，奴才们焉有不知的道理？谁组织你们来乾清宫下跪的？说。
1: 李贵妃声音不大，却极具威严，三位大都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身子。这回轮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跪前奏事，张京嘎着嗓子说：
2: 回娘娘，奴才们谁也没有组织，大家听说外廷言官们要弹劾冯公公，都自发地跑来乾清宫向皇上李娘娘求情。你们担心我和皇上不能秉公而断，奴才们不敢。
1: 三位大听出了李贵妃的不

0: 满，连忙一起头碰砖地谢罪。一直缩手缩脚坐在凳子上的冯宝这时挪步上前，与三位大一起跪了，口中说道：
1: 都是奴才的不是，惹得娘娘生气。
0: 李贵妃指了指凳子：
1: 不干你的事，你且回去坐着。
0: 看到冯宝回去坐好了，又开口问道：
1: 张京，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0: 这三位大平日里都与冯宝关系融洽，算是一波子死党啊。今日里按照冯宝的私下吩咐，吆喝来一批内侍，硬着头皮闯进了乾清宫来替冯宝求情，心里头都想着冯宝是皇上大办，这么做是锦上添花，并无多大危险。可是从进了西暖阁，只见到李贵妃一直板着脸，说话口气寒得渗人，心里头又都慌张起来，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这会儿听李贵妃对待冯宝的口气十分友好，他们又大大松了一口气。张京本来已经虚下去的胆子又壮了起来。这张京37、8岁年纪，进宫也20多年了，因聪明伶俐被选在内书堂里读书，一帮太监中就他的文墨最好，因此得到冯宝的赏识和器重。他原先在御用监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便提拔他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作为冯宝的心腹，这会儿只见他挺身答道：
1: 娘娘英明锐断，皇上登基之初，圣聪已传闻天下，断不会听信奸佞之词，污办好人。奴才们今儿来这里，固然有担心冯公公受冤的心思，这是奴才们的小心眼儿，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上之腹，万万不应该的。不过
0: 说到这里，张京不再往下说了。李贵妃催促：
1: 不过什么？说呀。
0: 张京扭捏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本薄薄的书卷来，西行上前把书举过头顶说：
1: 请李娘娘看看这个。
0: 李贵妃接过了这本用钢帘纸刷印的书卷，只见暗蓝色道林纸的封面书笺上赫然写了两个魏碑体的大字：女戒。李贵妃脱口念了出来：
1: 女戒。
0: 她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平日除了读抄佛经之外，一切闲杂书籍都不曾浏览，但这本女戒却是读过好多次的。这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让人编写的一本书，旨在训诫所有内宫妃嫔眷属只能谨守女人本分，不得干政，违令者轻者打入冷宫，重者处以极刑啊。历代所有入宫女子无论贵贱都得读这本书。现在乍一看到这本书，李贵妃陡然想到了自己这些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干政啊，顿时她心惊肉跳，薄施朱粉的鼻翼上也渗出了几粒香汗。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榻旁的矮几上一扔，厉声地问道：
1: 张京，你尝尝这本书是何居心？
0: 张京连忙俯下身子，诚惶诚恐答道：
1: 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这本书来自六颗狼。
2: 啊，来自六颗狼？
0: 李贵妃又是一惊，又把

0: 那本书拿起来扬了扬，诧异地问：
1: 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版的。
0: 张经说着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游自兀坐的朱翊钧，继续说：
1: 皇上登基之后，京城紫云轩书房赶印了1000本，两天内抢购一空，买主多半是京职官员，听说六科郎的官员是人手一册。这紫云轩有何背景？这一点奴才也不甚清楚，只知道紫云轩的主人孙春雨同六科郎一帮言官过从甚密。
0: 李贵妃咬着银牙沉默不语，西暖阁中的气氛已经是十分紧张了。这时邱德庸又进来禀报说有人求见。李贵妃烦躁地问：
1: 又是谁呀？东厂差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派出低骑兵去东厂抢那个妖道王九思。啊！
0: 李贵妃顿时觉得头晕眼花，双腿酸软。这么些个蛇蛇蝎蝎的事儿接踵而至，确实叫她招架不住啊。她挥挥手，命令众奴才退下。当屋子里只剩下他母子二人时，他把朱翊钧一把揽在怀里，叹了一声：
1: 贤弟呀，你为何要走得这样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受此惊吓。
0: 说罢，母子二人抱作一团，已经是泪下如雨。整个上午，位于东安门外荣政府街的东厂都如临大敌，数百名头戴圆帽、身穿玄者直多、足蹬白靴的翻译都在直刀速对拱卫。且说这东厂乃永乐皇帝在位时设置，一经成立，东厂的敕谕就最为隆重，大凡内官奉差官房铸印用的都是某处内官官房的统一格式，唯独东厂不同，官房大印用的是14字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既点名钦差，又加上太监称号，以示机构之威，圣眷之重。东厂设本厂长铁刑千百户2名，长铁2名，领班私房40余名，当头办事100余名，翻译1000余名，机构庞大，等级森严。东厂打从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所侧目，这皆因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握的侦查刑制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东厂的权力无所不及，无远弗届，果然是大的了不得。凡三法司办案会审大案，北镇抚司、巡城御史考讯重犯，东厂皆有人出席记录口词，甚至连犯人被扎打次数、用刑情况也都记录详实，于当晚或次早呈进预览。六部各大衙门跟前每日也都有东厂密探侦看有哪些人出入，有无唐报，京城各门皇城各门官房出入也皆有详细记载，某地失火，某处遭受雷击，每月会日 在京各集市杂粮米豆油面之价也需即刻。

奏闻。永乐皇帝创设这一机构，本意就是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结交是否有迎党纳贿之嫌，以及民情世俗之变化。因此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其

0: 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因他管领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紧切大事每每还要逊让三分。自冯宝掌得厂印之后，东厂上上下下全都换成了他的亲信，一切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外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呢。单说那个妖道王九思，哪怕在圣卷正浓时，其一言一行也都在东厂的牢牢掌握之中。及至隆庆皇帝驾崩，王九思乔装打扮意欲溜出京城，殊不知东厂早就把他盯得死死的了，疑似他溜出家门，便秘密把他逮捕带进东厂拘押。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公府政治格局即刻发生变化，新一轮权力争斗日趋激烈，因此王九思也成了奇货可居了，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陷对方于不利的证据。冯宝据东厂之便抢了先手，颇为得意。高拱虽老谋深算，终究奇输一招。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抓走之后，当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当面指斥他办事不力，并要他领衔上刑部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却说刑部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了消息，这次再不敢怠慢，只是行审司作速移文东厂，要求把王九思转到刑部大牢关押，并让刑部员外郎秦庸熙仍旧办理此事。秦庸熙知道自己领的这份差事最是难办，东厂本来就是一个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情还夹杂着公府之间的争斗呢，他因此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撺掇着本部堂官给巡城御史衙门王传那里移过了一道文去，要他协理帮办此事，办成了他的功劳少不了，办不成就多一个人承担责任。于是两边商定日期，会合一起，领了200名提骑兵，浩浩荡荡威威武武往东厂衙门而来。东厂这边早就得到了消息，冯宝虽然不在，但他的得力副手掌铁刑千户陈应凤早就聚坐公堂等候了。徐觉也赶在秦庸熙王传到来之前到了东厂，与陈应凤秘密会见，传达冯公公的指示，两个人又紧张记忆一番，然后静等秦庸熙一行的到来。秦庸熙与王传率领着一干提骑兵来到了东厂大门口，只见门前拦了3道庇护行马，门里门外也都站满了执刀的翻译。秦庸熙骑在马上扫了一眼，对身边的王传说，王大人，看他们这架势好像要打架。王传从张居正处得到了密事，知道如何应付这趟差事，因此他说，
1: 东厂这帮人是狗头上长角，处处要冲大王，我们且不管这些小喽啰的气焰，只找他们当家的论事。
0: 秦庸熙点了点头，喊过随行班头让他过去交涉。那班头走过去，隔着庇护行马与东厂的一位身穿12颗布纽扣的青色圆领衫、足蹬黑色皂靴的掌铁交涉了一番。只见那掌铁挥挥手，立刻就有10几个翻译动手搬开了庇护行马。班头回来报告说，那位掌爷请两位大人

0: 人进公堂绘画。按照规矩，衙门之间会办公事，差官到此，本衙门堂官应该到门口拱手迎接。东厂如此冷淡，秦永熙心中好。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停测。
22: 是加强停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警报。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3、2、1，
3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3: 哎，可以。
3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3: 哎，可以可以。
3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3: 没事，可以。
3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42: 可以。
3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
43: 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5: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9: 演绎
0: 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秦庸熙虽不是刑部的堂官左儿，但毕竟也是一位四品大员。他望了望双手叉腰站在门口台阶上的那位掌铁，没好气儿地问王传：
3: 王大人，这帮没根儿的王八蛋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2: 王传虽然与秦庸熙存心不一，但受此冷落也是恨得牙痒痒。他吊起了两道稀疏的眉毛骂道：
3: 他娘的，这帮家伙狗仗人势，秦大人，这差事我没法帮办，下官就此别过了。
2: 王传说着就要上马开路，慌得秦庸熙一把把他扯住，苦着脸说：
3: 这王大人，这是我们两家合办的事儿啊，你走不得呀。那你说咋办？
2: 王传趁势气鼓鼓地拿起了架子。秦庸熙咽了一口口水，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恨恨地说：
3: 咱们暂且咽下这口气，就这么去他的公堂办妥事情再说。
2: 东厂大门西向，入门有一片空地，满植花木，中间一条羊棚砖道直通执事大厅。大厅之左连着一间小厅，内中共有乐舞木像一轴，厅后青砖影壁上雕满了狻猊等兽以及狄仁杰断虎的故事。大厅之右是一间祠堂，内供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牌位。祠堂前有一石方，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此乃嘉靖皇帝的手书。祠堂再往南便是东厂御禁重地，东厂直接办案的重刑犯人都羁押在此，王九思如今就关在里头。秦庸熙与王传随着那位掌铁进了东厂。

0: 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进了一间耳房，只见里头先已经坐了一个人了，大约35、36岁，长着一张猴脸，两腮肉球般鼓起，鼻子准头风大，一双眼窝深凹进去，两道眼光射出来，自有一股蛮横凶杀之气。他穿了一件产自广东潮阳的上等软薄黄丝布制作的绣蟒直裰，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那位长铁屈前行了跪礼禀道：
1: 长爷，刑部员外郎秦大人与巡城御史王大人前来知会。
0: 说罢又回头对秦王二人说：
1: 这是我们陈长爷。
0: 陈应凤收起了二郎腿，稍稍挪了挪发福的身躯，算是礼见，接着说：
1: 在下陈应凤，二位大人请坐。
0: 秦庸熙与王传感到受了羞辱了，但既然办的是上门求人的差事，也只能暂且把这口恶气忍了。二人习惯的拱手坐下，喝了几口听差送上的凉茶，秦庸熙舔了舔嘴唇，开口问道：
1: 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里吗？
0: 陈应凤大咧咧地说：
1: 咱们冯老公公每日上午都在陪侍皇上，你们两位大人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0: 看他这副二五杆子德行，秦庸熙恨不能拂袖而去，但仍只能是一忍再忍，又问道：
2: 刑部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1: 什么咨文呢？
2: 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事
1: 儿。啊，这道文收是收到了，只是冯老公公忙，还来不及过目呢。
0: 王传逮着机会以讥讽的口气插进嘴来：
2: 陈长公刚才不是说这里的事情你可以做主吗？
0: 陈应凤扫了王传一眼，又把二郎腿翘起来说：
1: 除了王九思，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做主。
0: 秦庸熙知道这样谈下去三天五天也不会有结果呀，于是换了个话题问道：
2: 听说你们抓住王九思之后已经过了几册堂，今天我们能否看看卷宗啊？
1: 我们这儿的卷宗没有皇上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看。
0: 陈应凤一下子挡得干干净净，试射东厂特权，秦庸熙也无话可说，偏是王传刁钻，提了个溜肩的问题：
2: 人呢？人我们能不能见见？
1: 你是说王九思啊？
2: 正是。
0: 陈应凤嘻嘻一笑：
1: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是不是？我们东厂办事向来一板一眼，处处落实。也好，这个主我做得。来人呐！
0: 立时有一位身穿黑色圆领衫的当头跑进门来，刷的跪下：
2: 长爷有何吩咐？
1: 传我的话，打开牢门，我要陪两位大人前往观看。
2: 是。
0: 那位当头滚瓜似的跑去，陈应凤起身一提直多下摆，手一伸：
1: 两位大人请。
0: 说罢他头前带路，出门向南，沿路已是布满了翻译刀兵，警戒森严。不一会儿来到大牢门前，

0: 陈应凤挥挥手，两名牢卒上前打开了铸有斗大壁案的锁头，推开大门，却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院两厢是牢头办事卸房，再往里进第二道门又是一重院子，两边厢的房子黑乎乎的，由于高峻逼窄，从中间天井上照射下来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为了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调整目力，陈应凤领着秦王二人在院门口站了站，忽然听得右边厢第一间房间里传出了一阵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在秦王二人都是刑制官员，这种声音听惯了的。秦庸熙问道，这里是刑房吗？陈应凤一笑，狡黠地说，
1: 刑房只有你们刑部才有，我们这里不叫刑房，叫点心房。
0: 王传当巡城御史才一年时间，对京城各刑制衙门的深浅还没有全弄明白，他对东厂刑法酷吏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无缘见识，今日既然来到这里，索性就想探个究竟。于是他问道，为什么叫点心房呢？陈应凤本是护恶不圈的主，因此乐得介绍，他指着两边厢房说，
1: 这里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是一道点心。这右边厢第一间房就是方才传出叫声的，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0: 王传问道，恶鹰扑食，此话怎讲？
1: 讲什么？你看看便知。
0: 陈应凤说罢，便领着两位官员来到了第一间房的门口。只见房中悬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死，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也用两根木棍支起，撑住动弹不得。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很显然，只要有个人把这个倒吊着的人使劲一推，他的后脑勺便会撞向墙上的铁钉，轻者扎破皮肉，重者就会把后脑勺扎成马蜂窝呀。此刻只见那个吊着的人已经是满头满脸鲜血，昏死过去。看到陈应凤过来，正在房中用刑的两名翻译就要跪下行礼，陈应凤示意免礼，并且问道，
1: 这鸟人是谁呀？
0: 翻译答道，
2: 回长爷，就是昨夜从御酒房里偷酒的那个贼。
1: 啊，知道了。
0: 陈应凤回头对秦王二位说，
1: 这个倒霉鬼原是御酒房里的小活者，屡屡把御酒房的酒偷出来卖，昨夜里又偷了两罐，让巡夜的禁军逮着了。孟公公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冯老公公接任，下决心刷新统治，对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个逮一个，有两个逮一双。
0: 秦庸熙看着那个小活者说了这一阵子的话后仍是昏迷不醒，心里便觉得东厂草菅人命啊，于是小声地嘀咕道，
2: 不过是一只耗子，哪用得着如此大刑啊。
0: 陈应凤耸了耸他那只大鼻子，轻蔑地说，
1: 秦的人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该

0: 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吃起来最轻松。你们来看这第二道。
1: 说着便挪步到第二道门前。王传勾头一看，是间空空荡荡的屋子，遂不解地问，
2: 这屋子里暗藏了什么机关呢？
0: 什么也没藏，等点心上来时你们就知道了。这第二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1: 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没心思这么没完没了的耗时间。
2: 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吧。
0: 行啊，要看就看。
1: 陈应凤答应的爽快，接着又问王传，
0: 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啊？
1: 王传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意儿，便朝秦庸熙做了一个鬼脸儿。
2: 哎呀，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豆馅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
1: 秦庸熙闷不作声，算是应允。陈应凤嘬着嘴巴啐了一声，问站在身边的一位体壮如牛、满脸横肉、牢头打扮的人，
0: 黑老五，牢里进了什么新人啊？
1: 黑老五应声作答，
3: 回长爷，今儿上午刚收了一个姓郑的，是个老头。
0: 犯的什么案子？
3: 他在街上涉赌骗钱。
0: 去把他弄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这两位大人见识见识。
3: 是。
1: 黑老五答应着，却是不挪步。陈应凤瞪了他一眼，
0: 快去呀。
1: 黑老五迟疑了一下，微思着答道，
3: 长爷，这郑老头60多岁了，瘦成一把柴，怕是受不住这个折腾啊。
0: 啊，那还有谁呀？
1: 黑老五搔了搔后脑勺，
3: 能吃住这道行的都用过了，剩下的都是吃不住的。
1: 秦庸熙一听连忙插话，
2: 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不看了，还是去看王九思吧。
1: 王传摇了摇头，沮丧地说，
2: 也只好这样了。
1: 众人正欲动步朝里走，偏是黑老五多了一句话，
3: 这个王九思倒是没用过这道点心。
1: 陈应凤听罢眼珠子一转，觉得机会到了。在秦王两人来之前，徐觉已经向他传达了冯公公的密事，要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九思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两个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弄死不难，难就难在嫁祸于人上了。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王二人面前，这个祸就算是嫁成了。主意既定，他当即停住了脚步，拍了拍头前带路的黑老五的肩膀问，
0: 黑老五，这点心房八道点心，王九思吃过哪一道啊？
1: 黑老五心里犯嘀咕，
2: 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长爷你不清楚吗？为何要这样问我呢？
1: 抬眼看去，只见陈应凤直朝他做眼色，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3: 回长爷，这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就不曾受过一丁点苦，皆因冯老公公有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
0: 这个我知道， 除了美女人搂着睡觉，这个

0: 腰倒比住在家里还舒服呢。陈应凤愤愤不平地说着，接着又自失的一笑，摇着头说，
1: 不过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有办法。
0: 王传又来了兴趣，此话怎讲？
1: 听说这妖道还真的有些功夫，黑老五，把你知道的说给两位大人听听。
0: 憨里憨气的黑老五至此才明白，陈应凤朝他挤眼色是要他述说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得了这道暗示，他立马眉飞色舞的添油加醋的说将起来，
2: 这妖道功夫真是了得呀。记得他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菜后吃碗碟，一股脑的吃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吐。还有一次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烧了一吊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吊子嘴儿咕嘟咕嘟一口气就喝干了。我的天哪，这开水烧的白烟子直冒的，若是滴一滴到咱们的手上，保准烫起一个大泡。可是那妖道喝了却像没事人一样，好像他的喉管是铜做的。
0: 几位官员就站在天井边听黑老五一阵神侃。王传笑着问秦庸熙，
3: 秦大人，这黑老五说的话你信不信？
0: 秦庸熙性子急，但是是个本分人，他想了想，
3: 王九思这些个邪门以前也听说过，但耳瞟之事焉能当真呢？
0: 王传接过了话头，瞄着陈应凤说，
3: 秦大人说得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否让王九思为咱们演出一两招？
0: 陈应凤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他立即回答，
1: 这个不难呢，只是不知秦大人意下如何。
0: 秦庸熙心想，只要能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成，于是应道，
3: 看看也未尝不可。陈长公准备让妖道表演什么呢？
1: 也不劳二位动步了。
0: 陈应凤指了指那间空室，
1: 就让妖道来这里表演豆馅儿烙饼。
0: 秦庸熙不放心地问，
3: 豆馅儿烙饼到底是个啥东西？
1: 这个是道谜，先说出就没意思了。
0: 陈应凤深陷的眼窝里贼光一闪，卖起了关子，
1: 黑老五，你把这里的事儿办好，二位大人先随我到前院公廨里喝茶，待会儿再过来看。
0: 秦庸熙与王传又随着陈应凤来到了前院牢头卸房里喝茶。这期间陈应凤又出去了一趟，在点心房里对黑老五耳语了一番，最后小声的叮嘱，
1: 你先去执事房的耳房里请示徐大爷，他若同意了，你再做不迟。
0: 说完了他又回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这一回茶喝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黑老五才过来请他们回点心房。三个人刚进院子，只见房廊上先已站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粗麻绳捆起、头罩黑色布套的人犯。陈应凤介绍：“
3: 这就是王九思。”
2: 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便问王传：“他是不是妖道？”王传转问陈应凤：“
4: 陈长公，能否把他的头罩摘下来？”
2: 陈应凤点了点头，一个手势过去，狱卒就把人犯头罩除了。王传一眼看过去，认的是王九思无疑，只是在牢里关了一个多月，这家伙当初那股子傲慢不可一世的凌人之气已经是不见了。王传低声对秦庸熙说：“
4: 不错，是他。”
2: 此时两个狱卒推了王九思一把，大喝了一声：“
5: 跪下！”
2: 王九思猝不及防，踉跄一步，脚下一片铁链子响。秦庸熙等人低头去看，这才发现王九思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看上去足有七八十斤。王九思恶眼瞪着眼前的三位官员，既不说话也不下跪，两个狱卒从后面使劲生生地踩弯他的膝盖。王传踱步上前，像审视笼中猎物一样看着王九思：“
4: 王大真人，别来无恙啊。”
2: 王九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满不在乎地说：“
4: 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死，老子如今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
2: 一个堂堂朝廷命官竟被人犯给骂了，王传脸上哪挂得住啊？他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陈应凤拦了他一把，斥道：“
3: 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硬，你等着吧，看我陈长爷怎么收拾你。”
2: 说罢他手一挥，两个狱卒把那只头罩依旧给王九思套上了。这时只见两个翻译抬了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进来，走到那间空房门口歇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与王传伸头看去，缸里盛满了黄豆般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都被烧得乌突突，热气灼人。两名翻译用随身带来的木柄铁铲把那缸中石子儿铲起，泼到空房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窜，熏得王传、秦庸熙两个人站立不住，只得退到了天井另一边。
3: 把妖道押进去，
2: 陈应凤一发话，翻译狱卒的人一齐动手，抬起了王九思就往那空屋子里边去。此时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已经尽数泼在地上，戴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扔到了屋里，先是听得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只见王九思满地一片乱滚，殊不知这一滚便把那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悉数落到身上。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肉滋滋作响，被小石子烙烫的青烟直冒啊。捆绑双手的粗麻绳也被烧断了，头套也被烧毁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发疯似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见状连紧迎上去挡，王九思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竟双手把骨牛一样的黑老五像拎小鸡儿一样拎了起来，猛地摔向了屋内。这回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顿时间只听得屋内传出了杀猪似的嚎叫。与此同时，王九思从翻译手中抢了一把刀，忍住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要去砍脚镣间的铁链。但比拳头还粗的铁链哪是这片刀砍得断的，王九思强强强斩了几刀，刀口被砍崩了几大块，铁链上只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只好作罢，便一手提着铁链，一手拎着刀，一跛一跛地朝外院走去。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传和秦庸熙，包括陈应凤在内，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当王九思抢步出门时，三个人都呆若木鸡，半步也动弹不得。在王九思挥刀斩链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三个人才撒鹰似的跑向了外院。这里毕竟是欲禁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刀兵赶来。三个人跑到外院时，只见已有十几个翻译持枪的持枪，拿刀的拿刀，把个院门死死封住了。见到这些手下，陈应凤稍微镇定了一些，他立即命令：
3: 快，你们快冲进去把妖道逮住。
2: 话音未落，只见王九思已经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前院门口了。此时他周身赤裸，已经是皮开肉绽，脸上嵌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被烧得掉了出来，搭在了脸颊上，这样子如同魔鬼一般，谁见了都害怕呀。王传神经质的高喊了一声：
4: 快动手杀死他。
2: 秦庸熙立即锐声制止：
4: 不能杀他。
2: 他虽然惊魂未定，但仍不忘记自己的职责，要带个活人回去交差。杀也罢，不杀也罢，王九思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些嚷言， 此刻他一手以刀拄地，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了那只烧流的眼球，一扯拿到手中，又一把扔到了嘴里，嚼了几口吞咽下去，接着狂笑说道：
4: 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
2: 说着只见得他的身子抽搐了一下，接着

0: 全身痉挛，他松了握刀的手，双手猛抓胸口。秦永熙惊恐地问：他怎么了？陈应峰幸灾乐祸地说：
1: 烧得疼呗。
0: 此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场好戏。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两眼一直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而死。陈应凤喊道：
1: 他死了。
0: 语调显得特别兴奋。秦庸熙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果然瞳孔放大，已经是没有了鼻息。不知谁喊了一句：
1: 快去救黑老五。
0: 众人又一窝蜂涌进了点心房，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间屋的门槛上死去，也是七窍流血。陈应凤蹲下去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假装疼得揪心揪肺，嚷道：
1: 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去向冯老公公禀报。
0: 说罢他抬脚就要走，王传一把扯住了他，分辨道：陈掌家，你不要出了事儿就污人，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怎么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儿呢？
1: 怎么不是你呀？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两招吗？秦大人也点头同意的，这样我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
0: 陈应凤得理不让人呐，兜底儿说话。秦庸熙与王传虽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但已经意识到上了陈应凤的圈套了。由于事关重大，王传还想理论，秦庸熙拦住了他，冷静地说：陈掌家，王九思与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肯定不是受烫的症候。陈应凤鼻子一哼，蛮横地说：
1: 豆馅烙饼就是这么个死法。
0: 逮住这个话吧，秦庸熙追问：你既然知道这个刑法会死人，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陈应凤一口咬得死死的：
1: 不是我，是你们两位大人要见识吗？
0: 王九思既死，能否让我们抬走？
1: 活的不行，死的更不行。
0: 为什么？
1: 这是东厂的规矩。
0: 秦庸熙与王传对视了一眼，感到无计可施。刑部尚书刘自强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之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和秦庸熙一起匆匆来内阁向高拱禀告。自从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响了登闻鼓之后，这紫禁城内外就一直沸沸扬扬，没个安上的时候，内阁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患病居家，就高拱一个人当值。前来觐见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这其中既有例行公事，如外省官员来京朝觐，到内阁听取首府指示的，也有的是被登闻鼓敲得坐不住，跑来内阁打探消息的。后者都是公侯勋戚之列，如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诚等等，不是这等人物，高拱也不会接见。就这么十几波人走马灯似的接见下来，不觉已到了下午

0: 刘自强知道高拱性子急，怕他下面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故先陪小心说道：死是肯定死了，但是死得很是蹊跷。秦庸熙在现场看得真切，王九思还有那个牢头黑老五都是蹊跷流血而死，这显然不是烫死的。高拱问秦庸熙：那你说是怎么死的？秦庸熙因为两次办砸了差事，因此一直局促不安，这会儿只有一半屁股坐在凳子上，一脸怯色的回答：
1: 依下官的怀疑，那些烧烫的石子儿中都含了见血封喉的毒药。
0: 刘自强插话说：
2: 冯宝，这是杀人灭口。
0: 高拱半晌没吱声，长出了一口气之后才缓缓说道：
2: 哎，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冯宝的手段多啊。
0: 秦庸熙抬起头来，鼓着勇气说道：
1: 首府，来之前下官曾向部堂刘大人建议，刑部就此事再上一道公折，弹劾冯宝。
2: 弹劾他啥来？
1: 就弹劾他杀人灭口。
2: 哼，秦庸熙，你这道折子上去不是弹劾冯宝，而是夸奖他办了好事啊。
1: 啊？
0: 刘自强与秦庸熙两个人都微微的一惊。高拱继续说下去：
2: 当今皇上萧，眼下真正当家的是李贵妃。
1: 你们想一想，李贵妃是向王九思死嘞，还是向王九思活？
0: 刘自强答道：
2: 自然是向王九思死啊。这就对了。
0: 高拱目光灼灼地盯着两个人，慨然说道：
2: 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拱折，要把王九思从董昌一交三发司举荐定罪，也是要他死，只不过是明正典姓而已。昨天刚把割票送进去，皇上批主还没有出来，董昌那边就当着你这刑部员外郎外加巡城御史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是抢了先手啊。人是董昌抓到了，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董昌。在这件事情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凤包，相反了，还会说他办了件大好事来。
0: 听完首府一番分析，秦庸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嘟囔了一句：
1: 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到东厂要人呢？
0: 高拱白了他一眼，生气的斥道：
2: 亏了你还是个刑部员外郎，问这种蠢话。三发司局限文案，这是政府纲常政图，董昌算什么了？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狗党。你们逮着王九思，难道政府能够不置一词，连个态度也没有吗？
0: 受了这一番抢呗，秦庸熙羞愧难当啊，恨不能觅条地缝钻进去。刘自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心中过意不去，便站出来打圆场：
2: 这件事儿没有办好，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现在唯一补救之法，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道条陈，奏报王九思的死讯，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二是把这消息刊。

0: 在于底报，同时详列王九思种种罪状，以此为天下戒，这样处置是否妥当，请首辅明示。高拱心想，人都死了，怎么补救都是处在下风，也就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太费脑筋了，于是不耐烦地答道：就按恩说的处置吧，性问要斟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说罢他抬手送客。刘自强与秦庸熙两个人刚走，高拱才说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儿，再接见下一波的客人，忽听得房门砰然一响，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睁眼一看，韩一已经气喘吁吁站在面前了。韩一连行礼都来不及，就气急败坏地嚷道：首辅，又出大事了。高拱豁然起立：什么大事？
1: 户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
0: 他敲鼓？他为何要敲来？
1: 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
0: 劝住他了没有？
1: 洛尊正在劝呢，但这位朱大人自恃是朝廷老臣，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呀、啊，除非首辅亲自出面。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

0: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遥遥。

0: 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韩一话还没有说完呢，高拱早已经提着官袍闪身出门。韩一一愣，抓起了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鸟骨折扇，一溜小跑地跟了出去。从内阁到架设了登门鼓的黄极门本来就不远，高拱一出会极门，便见黄极门东头的弘正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鸡下部官袍的瞿然老者，正在指手画脚与人争论，此人正是朱恒。却说前几日为潮白河工程款解赋事宜，朱恒曾去内阁找过高拱，当时高拱好言相劝，答应两日内解决，谁知期限到后又过了两天，户部那边仍拒绝拨款，而潮白河工地因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了。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工夫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再这么拖下去，不但前功尽弃，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眼皮子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来。朱恒既是工部尚书，又兼着这潮白河的工程总督，看这情势心里头哪能不急呀。今天早上他又去户部交涉，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来了，情之应付不了，便从后门溜了，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与他周旋。朱恒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位员外郎嘻嘻一笑说，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啊，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歇工，谁也不会与你认真的。朱恒没好气儿地回答，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儿，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上，我身为工程总督，焉敢怠慢朝廷大事。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既进迂阔，干脆点名地说，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儿是如何把事权收之政府。今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登文鼓上折子弹劾冯保，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吧。朱恒心里腻歪这位员外郎的油嘴滑舌，但因身份使然不便发作，于是耐着性子回答，功夫争斗固是大事，但总不成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而一窝蜂的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

0: 你现在须得回答，这潮白河的工程馆今日是服还是不服？”员外郎心想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无法开花，便推辞了说：“哎呀，这事儿下官不知详情啊，还得我们布堂大人来定夺。布堂大人出去办事，你要划款就得等他呀。”说吧，员外郎也不陪了，只把朱恒一人留在了朝房里傻等。这一等差不多等了个把时辰，仍不见张本直回衙，还是一个年老堂差进来续茶的时候偷偷对朱恒说：“
1: 朱大人，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痴汉等丫头了，俺们的布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掉的，你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呢，也绝计见不到他的人影。”
0: 朱恒一听此话是勃然大怒，悻悻然离开了户部，登轿回衙。越想他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写了一份折子弹劾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大事，草稿改毕，又誊成正副两本，然后起轿抬至紫禁城午门。由此下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知会户科给事中洛尊，把折子副本给了他存档，自己则携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要来皇极门口敲登闻鼓。自早上程文、洛尊与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闻鼓之后，六科郎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都以为这一下肯定是摧枯拉朽、青史留名了。加之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他们就信以为大功告成，预先弹冠相庆。正在这当儿，冷不丁爆出了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这不成了政府的内讧了吗？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本来已经形成了同仇敌忾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变得不可捉摸。六科郎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冷汗，韩一立刻去内阁报信儿，洛尊则领着几个人跟在朱恒的后头朝皇极门走来。未申之间，日头虽已偏西，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不过数百尺之遥，朱恒踏着砖道走到地头时，贴身汗衣已经透湿，官袍上也渗出了大片大片的汗渍。此时皇极门除了守门的禁军，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平时候在门口当值的传折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乘凉去了。朱恒站在门檐下阴地儿里喘了几口粗气，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洛尊抢步上前，一把摁住了鼓槌，苦言相劝道：“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啊。”朱恒白了洛尊一眼，斥道：“
2: 你这么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何居心？
1: 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儿政府就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
0: 洛尊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的也正是这个办事推诿的政府。高拱哄他钻烟筒，张本直让他吃闭门羹，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直， 文字后头半半绕绕的，也少不了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看到洛尊护紧了鼓槌不肯让开，朱恒就急了，手指头差点戳到了洛尊的鼻尖上，咬着牙说：
2: 政府若能解决，我还来这里作甚？未必我疯了。七年前这登文谷被海瑞敲过一次，那一次他还抬了棺材来，今天上午你们又敲了一次，现在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敲定了，你快给我闪开。
0: 见朱恒如此倔强而且出语伤人，本来一直陪着笑脸的洛尊有些沉不住气了，也顾不得官阶等级，便出语顶道：
2: 朱大人，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把话说穿了，你若是把这鼓一敲，必定天怨人怒，遭到天下世人谴责。我历经三朝，未登九卿，还怕你这小小言官吓唬吗？快给我闪开！
0: 朱恒到此已经是怒发冲冠了，正欲上前散开洛尊取那鼓槌，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
2: 是南兄，请息怒。
0: 扭头一看，只见高拱从砖道上一溜小跑过来，众言官喊了一声首府，一齐毕道行礼。朱恒正在气头上，见高拱来，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抱拳，勉强行了一个见面礼。高拱明知故问：
2: 石南兄，你为何跑来这里？
0: 朱恒从怀中抽出了折子，递给了高拱：
2: 你看看便知。
0: 高拱读完了折子，凑近一步对朱恒耳语道：
2: 石南兄，荒闷紧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
0: 朱恒抱定了主意要敲登门鼓，仍是气鼓鼓的回答：
2: 我是来敲鼓的，还有何事讨论？
0: 吃了这么一枪，高拱愣了一下，旋即说道：
2: 石南雄，
1: 我并不是组织恁敲鼓，我虽神任受缚，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我只是提醒恁，这一锤敲下去，恐怕会冤枉一个好人呐。
0: 朱恒听出了高拱话中有话：
2: 我冤枉了谁？张本之，他三番五次拖着不付工程款，延误工程大事，怎么冤枉了他？臭拜贺工程宽烟富，原是老夫的知识。
0: 高拱知道再也无法遮掩了，索性一五一十说明了原委，接着又解释道：
2: 礼部一遮，内阁的票泥已经送进宫中了，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日的事情，如果皇上体恤国家困难，把这一道礼义免了，欠恁的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可接付。如果皇上准旨允行礼部所奏呢？朝拜贺的工程款还是要给，只是得拖延几日。
0: 高拱叹了一口气，揽起了袖口，擦拭满头的热汗，韩一趁机递上了那把描金鸟骨折扇。高拱一边扇一边说：
2: 石南兄，张本之对恁避而不见，并不是故意推诿，他一半原因是怕见了恁不好交代，另一半的原因乃是老夫给他下了死命令，务必2-3日之内一定要筹集到20万两纹印，交罢于你。
0: 朱恒虽然生性秉直，是九卿。

0: 中有名的倔老汉，但毕竟身历三朝，官场上的各种把戏看得多了，因此心堂透亮。高拱这么急急忙忙前来劝阻，原意是怕他杀横枪，打乱他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露水的透出了一个威胁，这20万两银子是为了当今皇上生母李贵妃备下的，现在唯有他能代表全体后宫嫔妃的利益，你这道折子递上去，岂不是往李贵妃的脸上抹锅烟子吗？这后头的结果难道你掂量不出来吗？朱恒悟到了这一层，顿时觉得拿在手上的这道折子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但他心中仍有一种受了愚弄的感觉，因此愤愤不平地说，
1: 首府大人，说起来你们全都有理，我按章程办事反倒成了无理取闹了，恁是不愿大臣中难得的兵拱之师，谁说恁无理取闹了？
0: 高拱听出朱恒有借机下台阶的意思，连忙沉下脸来对侍立一旁的言官们吼道，
1: 那么这群瞪眼鸡还不过来给朱大人配个不是？
0: 言官们纷纷打工作揖道歉，然后七嘴八舌硬是把朱恒劝着离开了黄鸡门。就在朱恒怒骂黄鸡门的时候，李贵妃与朱翊钧都身着素服离开乾清宫，合作一乘鱼轿前往红孝殿。红孝殿在东六宫前边，神霄殿与凤仙殿之间，隆庆皇帝的子宫停放在这里。自早上六颗狼言官敲响了登闻鼓，这大半天接连发生的事情早已经搅得李贵妃方寸大乱。午膳刚罢，冯宝又派人来给他报信儿，言妖道王九思已死在东厂点心房里头，这消息多少给他一丝快慰。他心下忖道，刑部公开去东厂要人，这说明张居正分析的不错，高拱心里头就是想着要把王九思问一个陷害先帝的大必死罪，这从办案程式上来讲终是无懈可击，但由此一来隆庆皇帝就成了一个死于风流的昏庸之君，落下千秋骂名啊。李贵妃心中一直在疑惑，高拱坚持这样做是一时疏忽呢，还是存心不良呢？通过近几天内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他渐渐倾向于后者。本来他的10岁儿子承继大统君临天下，他就旦夕惊惧，生怕有什么祸事发生，让他们娘两个捉襟见肘。先帝临终时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故把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个辅臣叫到病榻跟前宣读遗诏，要他们尽心辅佐幼小的东宫完成继统大业。可是从先帝宾天后的这20多天来看，高拱所作所为却让李贵妃委实放心不下。他作为顾命大臣，给新登基的皇帝上的第一道折子陈武士书，明里看是为皇上着想，暗中却是为了增强内阁的权力。自这之后，外官送进宫中的奏折没有一件叫李贵妃愉快的，礼部的公折要户部拨款为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谁知又被冯宝说成是一个圈套。今天那帮子言官敲响登闻鼓弹劾冯宝，不用说呀，又是高拱的主意，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贵妃已经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

0: 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隆庆皇帝在世时，他只是一个虔敬侍佛的贤淑贵妃，谨守宫眷本分，从不往国事里搅和，现在偶尔涉言朝政也是事不得已，儿子毕竟只有10岁呀。午膳后休息了片刻，他乘舆前往红孝殿，原是想在隆庆皇帝灵前获得一点神天感应的力量。在红孝殿负责守灵致祭的原乾清宫管事牌子张圭，已得知了李贵妃与皇上母子二人要来祭奠先帝的消息。今天刚好又是隆庆皇帝的3期忌日，一大早宣武门外昭宁寺的主持一如师傅率领30多个和尚从东华门进来，在红孝殿的灵堂里为隆庆皇帝开座水陆道场，挠脖钟鼓齐鸣，一遍又一遍的念诵往生经。本说下午撤场，听说李贵妃要来，张贵又把和尚们留下来，以便在李贵妃致祭时添点气氛。乾清宫与红孝殿虽隔着2道围墙，也不过10步路。看到皇上的成语拐过神霄殿，张贵早已经率领红孝殿当差值守的40-50个内侍齐刷刷的跪在了殿前砖地上迎候。看到成瑜在殿门口停稳，张贵尖着嗓子喊道：
1: 奴才张贵率红孝殿全体内侍在此恭候圣驾。
0: 李贵妃在成瑜里说了一句：
1: 都起来吧。
0: 众内侍一起应道：
1: 谢圣母洪恩。
0: 便一起起身肃立。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红孝殿是个七营中殿，如今中间隔了一道黑色绒布帷幕，帷幕后头停放着隆庆皇帝的子宫，前头便是致祭的灵堂。李贵

0: 妃下榆后朝殿里瞥了一眼，但见灵堂中央帷幕之下横放了好几排祭台，靠里几排祭台上摆满了三牲瓜果祭品，猪羊都是整头的。最前排祭台上三只斗大的铜炉里各插了三柱杯口粗细的檀香，殿中烟雾氤氲，晚帐低垂，睹物思人。李贵妃不禁悲从中来，喊过张贵问道：
1: 今儿是先帝爷的三七忌日，灵堂里为何如此冷清？
0: 张贵答道：
1: 本来有30多个和尚在灵堂里念往生经，听说娘娘与皇上要来，奴才让他们回避了。
2: 和尚们现在哪里？
1: 都坐在厢房里休息待命呢。
2: 喊他们来，继续做道场。
0: 李贵妃说罢，先自领了朱翊钧走进灵堂，顿时灵堂里是哀乐大作。原来宫内教坊司的40多个乐工都手持笙箫琵琶方响铃鼓等乐器，跪在殿门两侧的旮旯里，哀乐一响，顿时加剧了李贵妃生离死别的哀痛。她有两名宫女扶持，在祭台前恭恭敬敬磕了头，又指导着朱翊钧行了孝子大礼，然后绕到了帷幕之后，扶着那具扩大的红色棺木，几天来一直压抑着的焦灼与恐惧再也控制不住了，不由得大放悲声。紧卫着母亲的朱翊钧心里头同样交织着不安与悲痛，也不停地开拭着泪水。不知过了多久，凄恻婉转的哀乐停止了，李贵妃犹在饮泣，张贵跪在帷幕外头喊道：
1: 请娘娘节哀，请皇上节哀。
0: 李贵妃这才惊醒过来，在宫女的帮助下整理好弄皱的衣裙，补好了被泪水洗残的面妆，重新走出帷幕。只见灵堂里头已经跪了一大片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尚，打头的一个老和尚说道：
3: 昭宁寺方丈一如率众弟子恭请皇上圣安，皇母圣安。
0: 李贵妃微微欠身表示对出家人的尊敬，
2: 免礼。
0: 接着他又说：
2: 还望众位师父好好为先帝念经，让他早生西天，阿弥陀佛。
0: 说罢，李贵妃又是鼻子一酸，晶莹的泪花再次溢出眼眶。知礼的宫女赶紧把她扶出殿门，在张贵的导引下到旁边的花厅里休息。灵堂里头立刻又是挠脖齐响，钟鼓和鸣。只听得众位和尚跟着一如师父先放了几声咽口，接着紧一声慢一声地念起了大乘无量寿经：
4: 彼佛国土无有昏昏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住这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
0: 李贵妃母子在花厅里坐定，喝了几口良好的菊花冰糖水，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听到灵堂里传来的不紧不慢张弛有序的诵经声，李贵妃若有所思，吩咐张贵派人去把陈皇后请来。灵堂里的经声继续传来：
4: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

0: 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李贵妃母子一时无话，只坐在花厅里听经。一时听得殿门那边又是一阵喧哗，原来是陈皇后的成舆到了。陈皇后先去灵堂里致祭一番后，才来到花厅与李贵妃母子相见。陈皇后刚到花厅，朱翊钧便从绣榻上起身行了跪见之礼。母后，陈皇后一把扶起他坐定之后，怜爱地问：
1: 君儿，当了几天的万岁爷，累着了吧？
2: 孩儿不累，还是母后操心。
0: 朱翊钧懂事地回答，拿眼睛瞄着李贵妃。两位妇人闲唠了几句，李贵妃接着切入正题。
1: 姐姐，今日宫中发生的事情你可知晓？
0: 陈皇后点了点头。
1: 早上听见了登闻鼓，后来听吴红禀告，说是六科郎的言官上折子弹劾冯宝。
0: 吴红是慈庆宫管事牌子，陈皇后向来清心寡欲，对宫内外发生的大事不管不问。自隆庆皇的去世，朱翊钧登基，除了礼节上的应酬，他越发不出慈庆宫一步了。外头有什么消息，全是从吴红口中得来。听说言官们弹劾冯宝，他也是吃了一惊，本想去乾清宫那边见见李贵妃母子打探口实，但想想又忍住了。宫府之争是朝廷大事，乾清宫那边既然不过来通气儿，自己主动跑过去，岂不犯忌吗？其实陈皇后内心中对冯宝还是存有好感的，他自当上司礼监掌印，便立即往慈庆宫增拨了20名内侍答应，并亲自送过去，还吩咐内官建掌座，把慈庆宫中用旧了的陈设一概撤走换新。陈皇后平日闲得无聊，喜欢听曲儿，冯宝除了安排教坊司的月工每日派4个人去慈庆宫当值，有时还把京师走红的乐伎请进宫中为他演唱。这些虽然都是琐碎小事，但难得冯宝心细如发，不但记得，而且还认真去做。陈皇后答话之后，就勾头想起了心思来。李贵妃见他半天没有下文，又接着话题问他：
1: 姐姐，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啊？
0: 陈皇后想迷糊了，怔怔地问：
1: 哪件事啊？言官们弹劾冯宝的事啊？哎呦，看我这记性，近些时啊，我老犯迷糊。
0: 陈皇后自失的一笑，掩饰地说了一句，接着又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里头啊，大有蹊跷。蹊跷在何处？
0: 陈皇后指着正在关注的听着他们谈话的朱翊钧浅浅一笑说：
1: 当今的万岁爷就坐在这儿，评判是非如何发旨是他的事，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往里掺和个什么呢？
0: 这话如果出自旁人之口，肯定又会触动李贵妃的痛处而引发她的怒气，但从陈皇后口中说出，李贵妃却不计较，因为她知道陈皇后向来心境平和，与人为善，断不会拿话来讥刺她，于是一笑莞尔，指着朱翊钧说：
1: 这个万岁爷要是能够评判是非，我和姐姐也犯不着如此劳神了。 姐姐大概还

0: 不知道，现在外头书房里到处在卖老祖宗洪武皇帝亲制的女戒，那意思很明显，就说我们在干政，你说可气不可气？
1: 李贵妃说着，喉头又开始发硬。朱翊钧生怕母亲又开始伤心流泪，连忙岔开话题，半是好奇半是撒娇地问陈皇后：
0: 母后，你接着说嘛，有什么蹊跷？
1: 陈皇后向朱翊钧投去了深情赞许的眼光，表示理解他的意思，接着问李贵妃：
2: 妹子，冯公公接任司礼监掌印有几天了？
1: 李贵妃扳起指头算了算：
0: 六天。
2: 才六天功夫，有几封折子弹劾他呀？
0: 四封，一封是从南京寄来的，前天收到，另外三封是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敲登闻鼓送进来的。
1: 李贵妃接着简要的介绍了四封折子的大概内容。陈皇后若有所思，又问：
2: 冯公公的司礼监掌印是怎么当上去的呢？
1: 李贵妃见陈皇后像个局外人一样弯山弯水的说话，不免心下焦急，说话声音大了起来：
0: 姐姐你也真是，难道你真的犯迷糊了，让冯宝取代孟冲，是君儿登基那天我俩商量着定下来的，然后以皇上的名义发了一道中旨？
1: 陈皇后抿嘴一笑，加重了语气说道：
2: 我的妹子，姐姐并没有犯迷糊，我说的蹊跷就在此处啊。
0: 啊！
1: 李贵妃眸子一闪：
2: 你想想，中旨是绕开内阁直接由皇上发出的，他高胡子能高兴吗？再说咱们明朝天下也快200年了，当过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少说也有大几十号人，你听说有谁当上六天就遭人弹劾的？王振、刘瑾，这些前朝太监中的大奸，虽然掌印时为非作歹，也没听说一上任就有人要把他们赶下台呀。外官们为何要这么做呢？妹子，我们倒要问个究竟才是啊。
1: 陈皇后这席话说的李贵妃频频点头，同时也暗暗吃惊，这位皇后姐姐平日里绝不谈论朝政，可是一旦谈起来却是头头是道，顿时有些后悔前两天没有及时找她，害得自己一个人独自着急。
0: 姐姐，你的意思是高胡子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陈皇后语气肯定地说：
2: 差不多是这样。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李贵妃盯着陈皇后，眼光里充满了期盼与求助。陈皇后这时反倒感到为难了，他认为以李贵妃的精明强干，这么大的事件出来，他不可能没有想法，找他来商量之前，恐怕李贵妃心中就已经想好了主意了。李贵妃虽然同意他的分析，但他的主意究竟又是什么呢？陈皇后此时很想趁机给冯宝说几句好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论关系，冯宝和李贵妃应该更亲近一些，冯宝还是皇上大伴，因此贬义与褒奖冯宝的话都用不着他陈皇后这个局外人来说，这是一层。更重要的，当今皇上眼前这个满脸稚

气的孩子，毕竟是李贵妃的亲生儿子，所以凡涉及朝政大事，还是慎重为宜。主意出得好，那就万事大吉；若是出了个馊主意，轻者会说他越俎代庖，重者恐怕连干政的罪名也会落到他

0: 着问朱翊钧：“
1: 钧儿，你这万岁爷该拿个主意，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呢？”
0: 朱翊钧脸一红，紧张地望着李贵妃，讷讷地说：“
1: 还望母后做主。”
0: 花厅里出现短暂的沉默，这时灵堂那边的诵经声又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
2: 佛所行处，国宜秋具，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愿望，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0: 经文的唱声极有感染力，既有覆盆雷卵的凄切悲哀，也有白云出岫的超脱与空灵。陈皇后听了心性洞开，感慨地说道：“
1: 听说灵堂里的那个一如师父是个得道的高僧，声名极高。”
0: 李贵妃心不在焉地回答：“
1: 是的，我也听说了，能否把他请过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呢？请他。”
0: 李贵妃笑着摇了摇头：“
1: 一如师父是个出家人，哪管的这些俗事。妹子不也是观音在世吗？怎么也管俗事呢？”
0: 陈皇后巧妙地说了这么一句奉承话，接着又说：“
1: 皇上管的是天下事，要说俗事是俗事，要说是佛事也是佛事。”
0: 李贵妃好像悟到了什么，
1: 姐姐说这话倒像个参禅的。
0: 她呆着脸又说：“
1: 也好，把一如师父叫过来，不指望他出什么主意，若能帮我们把心气儿理顺理顺，也就阿弥陀佛了。”
0: 不消片刻，一如和尚在张贵的引导之下一步走进了花厅。仓促之间找不到吉服替换，一如仍穿着那件黑衣袈裟，行跪见礼时老和尚一再谢罪，李贵妃叫他不要客气，并给他赐座。宫眷与外公会见，按理应该垂帘，因考虑一如是个出家人，这道礼节也就免了。赐茶的功夫，李贵妃把这老和尚仔细端详了一番，只见他高额长颊，双眉吐剑，放在胸前捻着佛珠的双手骨节粗大，如果脱下这身袈裟，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劳作之人。单凭这一点，李贵妃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1: 一如师父，这半晌你念经辛苦了。”“
3: 老衲不累。”
0: 一如垂着眼睑慢声回答：“
3: 愿大行皇帝早生佛国，阿弥陀佛。”
0: 李贵妃接着又问：“
1: 一如师父住持昭宁寺多少年了？”“
3: 5年了。
1: 寺中香火旺不旺呢？”“
3: 托娘娘的福，寺中香火一直很旺。”“
1: 一如师父这是讥笑我了。”
0: 李贵妃勉强笑了笑，倒也真是有些愧疚地说：“
1: 我在京师也住了多年，还没到昭宁寺进过香呢。明日个我就让人给寺里送200两银子过去，算是我尽心意捐点香火钱，等这阵子忙完了再择个日子去寺里烧香。”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的

0: 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4: 一，点火，
9: 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两次分。
1: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呢，要继续听到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12月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他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依旧是由内地所引进发行的首版唱片，发行公司是金旋律音像中心。过了前面几期对于周志平的经典专辑的介绍，很多喜欢周志平的朋友大呼过瘾，也有很多之前

0: 不了解周志平的朋友呢，对于周志平这样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感到好奇起来，希望通过我们的怀旧时刻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位出色的音乐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来自于周志平第五张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事件》当中的歌曲呢，都是周志平之前写给别的歌手，自己又拿回来重新演绎的歌曲。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呢，林飞就把周志平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周志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家里面呢是兄妹五个人，他是老小，被称作毛头。毛头这个小名很讨歌迷喜欢，成名之后的周志平仍然被很多歌迷直呼毛头。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面就有了第一台电唱机，哥哥姐姐都非常喜欢音乐，大姐喜爱摇滚，二姐呢喜爱古典，哥哥喜爱民谣，三姐喜爱黄梅调。哥哥姐姐们不同的喜爱给了周志平最初的音乐启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当校园民歌风靡台湾校园，弹吉他就成了学生追逐的时尚，周志平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在哥哥的教导下，他学会了弹吉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对吉他有了初步的接触，周志平开始动笔创作一些歌曲。那年他18岁，不久他的处女作《米杜莎》以3000元台币的价格卖给了高凌风，尽管价格低廉，但是他仍然兴奋不已，因为对他这样的一个创作新人来说，只要能发表自己的作品，就能够赢得一次走向成功的机会。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他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歌《为情所困》，作曲作词周志平，编曲鲍比达。
1: 我曾经爱过你，可

好，歌曲过后继续来聊周志平。周志平在高中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台湾的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或者是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的时候，被台湾的歌林唱片公司的制作人看中，于是参加了该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终于跨出了他歌唱旅途的第一步。在参加了一次由赵树海主持的一个叫做夺标的节目之后，周志平的演唱才华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他被人介绍到台湾大学对面的稻草人民歌餐厅演唱，之后就陆续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这样的演唱维持了一年多，周志平就大学毕业服兵役去了。那么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听歌之后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是周志平当年曾经写给草蜢的一首歌，《爱不怕让你知道》，作曲周志平，作词陈乐融，编曲涂影。

好，接着来说周志平。在服完兵役之后，1985年，周志平考上了综艺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了他专业化的音乐生涯。非常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唱片公司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制作人就离开了公司，剩下了他和黄大军两个助理制作，这给他们独立制作齐秦的个人专辑《出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周志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当初我只是助理制作，第一次进录音室的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很多事情自己没有办法阻挡，包括编曲问你意见的时候你自己都答不上来，那是尴尬的经验。刚好乐师们也都很有气量，他们会给你一些成长的经验。那张唱片对我的影响最大，也是给我成长最快的经验。我们在齐秦198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看到制作名单是制作群齐秦、黄大军、周志平。专辑制作完成之后，周志平也就由助理制作变成了制作人，然后呢，他离开了综艺唱片，在没有唱片公司录用的尴尬境地流浪了一年，直到宝丽金唱片公司录用他做制作人。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慢慢的栽培他，使他终于成为了台湾歌坛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当中的一员。继续来听以下的这首歌，是周志平曾经为梁朝伟所创作的一首主打歌《一天一点爱恋》，编曲罗西。

作为词曲作者，周志平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其他的歌手，而由他们唱红，其中有不少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比如说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周华健的《寂寞的眼》，还有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张学友的《晚安我爱》，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等等。作为音乐制作人，周志平在台湾的地位也绝对是不低于李宗盛、小虫等人，也是台湾曾经最抢手的制作人之一。他为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齐秦、刘德华、梁朝伟等歌坛巨星都做过唱片，其中刘德华的《难免有错》、张浩哲的《世间缠绵》都成为了当年的热销专辑。这里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梁朝伟。周志平的风花雪月工作室成立之后，接到的第一张制作专辑就是梁朝伟的《为情所困》。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周志平一面与经典唱片公司研究确定专辑的音乐路线，一面与梁朝伟沟通，他希望通过沟通找到梁朝伟身上的灵魂，然后将这灵魂灌注在他的专辑中。周志平后来说，那是我做唱片那么久以来和歌手沟通过最久的一次，甚至包括了他的所有的想法。周志平的努力使梁朝伟的唱片发行之后得到了很好的销售数字，他为声线一般的梁朝伟在竞争激烈的港台歌坛争得了一席之地。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印象当中是周志平曾经为金素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多情》，编曲顶尖拍档。

1990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出于对周志平歌唱水平的良好预期和为公司打造一位明星级制作人的商业考虑，决定让周志平出一张个人专辑。那么在之前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就是周志平专辑一《青梅竹马》。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市场反应呢是极为强烈的，不仅该专辑入选了台湾的年度的这个十大专辑，专辑当中有半数以上的歌曲登上排行榜，并被张学友、李克勤、黎明等人翻唱成粤语版，真的是大受好评。专辑发行的成功，使公司对周志平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公司希望他慢慢的由一个制作人转变成一个全职歌手，并安排他陆续推出了个人专辑，像我们一起听过的《岁月如歌》和《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一集。但是周志平并不想当一个全职的歌手，他知道自己的个性更适合在幕后做一个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在周志平的访谈当中，我们也曾经看到他在歌曲的创作和唱片的制作方面有着更多的个人看法。因为和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1994年，周志平离开了这个工作了8年之久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和庾澄庆一起组建了自己的风花雪月工作室和哈林音乐产房。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城市的夜容易失眠》。在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周志平为早年的辛晓琪所创作的一首歌，作曲周志平，作词姚若龙，编曲王继康。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呢，要继续听到的是周志平在1995年12月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他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二：情歌世界》。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依旧是由内地所引进发行的首版唱片，发行公司是金旋律音像中心。那么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聆听这张专辑的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和您好好的聊一聊周志平的一些相关的方面，比如说他的成长历程，比如说他的音乐制作等等。那么也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对周志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继续来分享精彩的周志平。
1: Music bar, anytime.
0: 在1996年，周志平举办了那一个春天浪漫晚会的演唱会之后呢，彻底告别了歌手身份，暂时退出歌坛。日后的创作都是以笔名发表的，但是他以史次年的名字为郑中基等人作词作曲的作品，还是被歌迷们嗅出了周志平的原味。不管怎样的隐藏，周氏情歌的风格的确是难以改变。关于这个笔名，周志平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说偷偷采用史次年这个笔名，是我担心周志平做的歌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已经定型了，所以用另外的一个名字来发表作品。而事实上，周氏情歌确实已经被定型了，但这不是歌迷的问题，而是周志平自己无法突破。关于之后的发展，周志平曾经说，未来会比较朝行政方向发展，执行制作面会慢慢减少，看重沟通策划面会更多一些。好了，不管周志平有如何的打算，他的歌的确一直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啊。这首歌叫《你依然在我心深处》，作曲周志平，作词林敏，编曲鲍比达。

好了，说过了周志平的一些个人发展，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周志平音乐制作的秘诀是什么。周志平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制作人，站在制作人的角度，他认为在唱片制作的过程当中，制作人和歌手之间应该是经常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做音乐的观念。制作人必须清楚地了解歌手想要的是什么， 并根据歌手的声音和外形找出适合这位歌手的方法，然后决定这张专辑的歌路走向，选择出适合的歌曲，让歌手能够尽情的发挥，这样才能够制作出一张完全属于歌手的唱片。基于此，他比较认同一张唱片由一个制作人来统筹负责的做法。他曾经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一张唱片应该还是要保有它的一贯性和整体性会比较好。 继续分享周志平在《风花雪月》作品集第二集《情歌事件》当中的歌曲《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顶尖拍档。

从周志平1985年初入唱片公司到现在，一转眼都20多年过去了。在这20多年间，唱片制作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独立于唱片公司之外的音乐制作室，如雨后春笋般的产生。一张唱片的制作很可能是在不同的工作室由不同的制作人来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周志平切身地感受到了它带来的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使制作人与歌手的接触是大为减少，经常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制作人和歌手头一回在录音室见面的时候，彼此之间都还很陌生。许多的时候，制作人必须要从歌手以前的唱片或者是 demo 当中来了解歌手音色的特色在哪儿，推测他的想法是什么，从平时有关于他的一些新闻来联想，寻找出一个属于他的故事，让歌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出这首歌的生命力。但这样的努力常常是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另外一方面，一张唱片有

0: 闹的新歌手，更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性格、没有特点，难以在竞争激烈的流行歌坛找到自身可以立足的恰当位置。综上所述，周志平还真的是一个在制作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一面的音乐人。好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是他曾经写给梁朝伟的一首歌，《我会伤了你的心》，编曲鲍比达。
1: 我怎么

流行音乐市场是谁都不敢忽视的，如今也没有人敢像当年的田壮壮那样放大话说他的作品是为几十年以后的人创作的。说到底，市场是音乐人和歌手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个市场，我们现在从音乐人和歌手那里听到的更多的是盗版对他的伤害。其实这个市场还有一个自身的健康问题经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人文精神在流行中有多大的位置。周瑞平曾经谈过台湾的音乐市场，他说台湾歌坛一直是两种路线并行的，一种是偶像路线，偶像歌手非常吃香，一些小男孩小女孩非常喜欢四大天王四小天王，会疯狂地追着跑。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创作歌手路线，像童安格、庾澄庆、黄舒骏、林隆璇等等，也都很受听众的喜爱。他说，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因为唱片市场比较多元化，听众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这样的唱片市场总的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偶像路线毕竟是小孩子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一个唱片市场只注重偶像路线的话呢，那么很多的青年和成年人就没有他们合适的音乐厅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一个音乐市场只有创作歌手路线，这些比较深的音乐对小孩子也不合适，两条路线并存就比较合理了。说的还真的是蛮有道理。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时间的伤》，作曲周志平，作词姚谦，编曲顶尖拍档。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

0: 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印度诸多小国中游历，记载了许多传奇。当他坐船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时，遇到了一帮信仰突加神的强盗。他们不仅抢劫财产，还选中了玄奘作为祭祀用的人参。玄奘努力辩解，还是被这群强盗拖上了祭坛。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下集。

印度古代的宗教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神灵多道路，恒河沙数不可胜数。那么这个突加天神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要特地带上一笔呢？过去的记载不都是这样记载吗？一个大神

0: 神，他为什么要强调把这名字突加给列出来呢？说起突加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陌生。他这个梵文叫杜尔嘎，大家也陌生。杜尔嘎什么意思呢？男净母。说起这个神，大家如果还陌生的话，那很方便，大家到雍和宫去看看就知道了。男净母，后这是印度教当中鼎鼎大名的一个神，他实际上是印度教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他是个女神，所以他杜尔嘎翻成男净，杜尔嘎本身的意思就是男净，很难接近，威严无比，后面再加个母，表示是个女神。她本来是印度教的一个神，身兼两职，一方面她是一个独立的女神，法律无边啊，法律无边，同时她还是印度的大神湿婆的妻子。湿婆我们翻译过来，潮湿的湿，老婆的婆，但这不是女的啊，她叫虚瓦，她是虚瓦的妻子，而且她还是信力派尊奉的女神。那什么是信力派呢？所谓的信力派是印度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主要崇拜男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主要的教义是认为这些女神，这些都是女神，男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他们从男性那里所得到的性的力量，男性的性的力量，乃是宇宙万有创造和诞生的本源。玄奘到达印度，遇见这批信奉突加天神、信奉男净母的这些天神的强盗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教派在印度也比较兴盛的时候。
1: 玄奘这次遇到的强盗不仅是抢劫财产，他们还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强盗信奉突加天神男净母，有一套非常奇特的仪式，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给玄奘带来了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0: 这个它的主要的仪式是什么呢？轮坐，轮坐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杂交啊，这么一种通过这种性的这种意象来达到某种解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女活佛啊，包尼泊有很多女神啊，都有这种残留，这种信仰的残留。特殊的瑜伽，他练的瑜伽跟咱们今天这些人啊，或尤其现在好多办公室的白领女孩子练的瑜伽，那不是一回事，他那瑜伽难度大极了啊，你非得把人练到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才可以，不是现在伸伸腰、踢踢腿这种瑜伽，那是广播体操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它有特殊的瑜伽，这种瑜伽必须秘密相传。还有魔法，它有独门的魔法，来显示它神秘的力量。这些魔法现在还存在，但是公开不传授。他是要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月夜的某一个时刻，有老师带着你，金刚师带着你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就是墓地、坟地，去传授这种东西。轮坐、特殊的瑜伽、魔法，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牺牲，以人为牺牲，人生要抓大活人把他杀了，以活人的血肉来祭祀男净母，这就是突加女神的信徒所必须尊奉的东西。这个，但是这个派别大家听着觉得很可怕，可怕极了。这派别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你看到男净母的像，你也会觉得森严恐怖。一般来讲，身穿红色的法衣，他身下的坐骑是狮子和老虎，手有十八只之多，啊，这个不一样啊，不统一的，拿着各种的兵器，而里边一定

0: 有一支长矛，或者呢一条毒蛇，这是他的兵器，毒蛇是他的兵器。至今在孟加拉邦啊，每年春秋两季还要祭祀他，而祭祀他的日子就是当地最热闹最繁华的节日啊，这个举民同欢的一个节日。当然今天不会有人祭了，不会再拿活人来献祭。而玄奘遇到这些突家信奉突家信徒信这个突家信徒的强盗的时候，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这些强盗既然信奉突家天神，那一定是要在秋天寻找一个人杀了，取了他的血肉来祭祀自己所信奉的突家神的，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然而玄奘在那个时候碰到这么一群人，就玄奘个人而言，他还有特殊的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超过他的同伴。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玄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同行的人也大都是信佛之人，为什么他的危险会超过其他同伴呢？
0: 我们不是信口乱讲的，我们这么讲起码有三条理由来支撑我们这个说法。首先，这些强盗，我们知道强盗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任何民族当中，他都很难算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业。他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抢劫这种生涯当中啊，他们往往比普通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更虔诚。强盗一般都会特殊信仰一种东西，而且信仰的程度超过我们凡人。而且就他们的行为而言，就他们这个专业而言啊，哎，他信仰突家神还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他经常能抓到人啊，你要人生你还得有人啊。所以强盗来讲，突家这个信奉突家神信奉南靖母的强盗，又是强盗，就更加的危险，因为他经常能逮到人。而且在他们看来，按照这个祭祀的规矩来活杀一个人祭神，能够消除自己的罪过，他不认为这个是残酷的，他不认为这个是犯罪的，他认为这个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功德的。那么这第一点，当然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的。其次，大唐大乘十三藏法师传还记载了这些突家天神抓住玄奘他们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怎么说呢？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原来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夏末秋初秋天的时候，正好到了例行的要杀人来祭祀突家天神的时候，这些强盗一直还没抓到合适的人呢，所以祭祀的时候要过了。而祭祀按照古印度宗教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的，过了以后是不能补的，而你今年没有祭祀，你是有问题的，不光是没有功德，你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些强盗心情非常迫切，抓到了那么多人，既抢到了很多财物，还能解决祭祀所需要的人生问题，自然很开心。那么大家也许还说，那也许会问我，你不是讲到了玄奘同行还有八十多个人吗？那这两条对这八十多个人都合适啊，为什么偏偏玄奘法师就特别的危险呢？玄奘法师的确面临超越同伴的巨大危险，这就牵涉到我们讲的第三个依据了。这个人生啊，还不是谁都能充当的，比如像我想去当还不够格。突家女僧南靖母对于人生啊有非常严格和挑剔的要求，对人的相貌、身材、皮肤、肉的嫩的程度，他都有要求的。所以这些强盗每年秋中必须啊觅一人之状端美，他要找一个人外貌身材都非常的端。

0: 端庄美貌，这才能供给天神，越漂亮越好，越嫩越好。所以玄奘这个又白又嫩这个形象，是完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玄奘法师这个外貌是没有问题的。玄奘的相貌既然出众，在这80多个人里边，那一定是非常的出挑的一个人，一下就被这些强盗看到了。所以这些强盗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他一下发现这个法师仪容非常美丽，体骨当之。这强盗还观察这个玄奘的身材，这太瘦也不行啊，所以这体骨都很合适，相顾而喜。哎呦，大家都高兴坏了，这总算逮到一个合适的，而且不光是合适，恐怕比往年的都还要好。今此沙门形貌殊美，沙用四肢岂非金也？说这个沙门，这个那么漂亮啊，杀了来做祭祀，难道不是很吉利的事情吗？那强盗高兴坏了。所以我们讲玄奘有特殊的危险。果然，这些强盗啊，就选中了玄奘，把玄奘法师就从80多个人当中给拖了出来，单独给拖了出来。玄奘法师在面对这些强盗啊，在知道了这些强盗要准备把自己贡献给南靖母，贡献给突厥天神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呢？
1: 玄奘被一群信奉突厥神的强盗抓住，要把他作为人生杀掉来祭祀南靖母。此刻玄奘该怎么办？
0: 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失去一切尊严啊，这个病急这个乱投医，这个临时抱佛脚，这样苦苦哀求啊，这个饶了我一命吧，我马上就要到那兰陀寺了，你别杀我，我来悉心求法的，我总算快到了，你把我杀了，这不很惨？没有，玄奘法师冷静地保持自己的尊严，不仅没有去哀求，而是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他怎么劝说的呢？玄奘法师讲，以玄奘我这样污秽的丑陋的身躯啊，他这是很谦虚啊，竟然可以充当天神的祭品，我实在是很愿意很荣幸啊，我难道会自我顾惜不舍得我自己吗？啊，这玄奘的这种反应啊，但是我远道而来，想来礼佛求经问法，我的心愿还没有达成，施主们，他还称他们为施主了，施主们居然就在现在把我杀了，恐怕不太吉利吧，你们再考虑考虑如何。玄奘是极其冷静的，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是捶胸顿足啊，先大骂你那个神啊，你那个神怎么这样，非要吃人肉啊，吃点别的肉不行啊，对吧？你这个人怎么跟我信仰的佛陀怎么不一样啊？我信仰的你看佛啊，慈悲往怀，连肉都不吃，我大乘。那如果他这样去祈求，这样去哀求的话，当然会激怒这些突厥，完全会把这些强盗就激怒了，就是。那你攻击对方的神嘛？而玄奘没有，极其冷静的，先承认你们的宗教信仰，先认为你这个神要求人生的这个要求啊，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只不过我实在不够格，不够做人生的标准，然后再讲我求法的目的还没达到，你们现在杀了我，我还不是一个圆满的人。玄奘认为自己只有完成了求法的心愿才是圆满的，我还不圆满你就把我杀了，那难道这个不是可能会不吉利吗？玄奘用这种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这个当然不是像一般的人在危急关头能够做到的，那完全不是。玄奘也没有像在西游记里那样，一有妖怪要吃他，他赶快坐下来念经，他也不努力也不跑，我就念经，也不是啊，他在努力。但是不幸的是，玄奘的努力啊完全没有奏效，没有能够打动那些因为 找到了理想的祭品而狂喜的这些强盗。玄奘在这些突加天神的信徒看来，完全是一个意外之喜，完全是个意外。所以当时同时船上的人也有人苦苦地为玄奘哀求，甚至有的人，那应该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提出拿我来代替玄奘献祭，请放过这位来求法的法师。啊，估计这些强盗也没看上，所以呢也没有奏效。这些强盗认准了玄奘法师，杀人祭天这么一个过程就这样一板一眼的开始。
1: 面对这群信仰突加神的强盗，玄奘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强盗们的祭祀仪式开始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法师又能做什么呢？
0: 这是非常神圣的献祭，对于这些突加天神的信徒来讲是不会草率从事的，他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强盗们先要派人去恒河取水，从圣河里取水。一般来讲，要把玄奘法师给洗洗干净，因为他这一路长途跋涉啊。然后呢，在树林里边平整土地，然后建起一座坛，所谓的坛也可能就是说比地面稍微高出一点这么一个平台，再用和好的泥来抹平这个祭坛，就人工造出一个祭坛来。祭坛准备好了以后，有两个强盗就拔刀在手，把玄奘啊拖上了祭坛，准备开刀啊来祭天。这个马上就要成为强盗刀下之鬼，马上就要成为突加女神祭品的玄奘法师，脸上居然毫无惧色，非常的震惊。那这些强盗反而轮到这些强盗觉得奇怪了，我都要杀你祭天了，你居然还这么稳如泰山。实际上玄奘法师这次是确信自己在劫难逃。他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也就不再去做任何徒劳的努力，对这些贼说，请你们稍微给我一点时间，不要逼迫过甚，容我安心欢喜，容我念佛自己化灭。这个在高僧当中还是有的啊，历代见于记载，高僧可以自我化灭的啊，他这样念着自己化灭，自己化去啊。玄奘就要求你不要逼我，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念佛，让我自己化去。所以这个时候玄奘就一心一意的念想未来佛弥勒，发愿来生生到弥勒佛身边去供养弥勒佛，不停的在念诵弥勒佛。那这个念诵在那个时候他当然不可能念诵长途的经典，一般也就像比如像我们念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他那时候就念南无弥勒佛，那么就南无麦德利亚，他就这样在不停的在念诵。那玄奘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为什么会念诵弥勒佛而不念诵观自在菩萨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独独去念诵弥勒佛呢？而玄奘念诵这个弥勒佛，他的考虑，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而念诵这个弥勒佛又给玄奘带来什么样的好运呢？
1: 玄奘被一群信仰突加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灭，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

0: 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

0: 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

0: 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0: 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

0: 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

0: 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3: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5: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6: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8: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二零二

0: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把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
1: 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0: 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 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 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 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3: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

0: 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

0: 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0: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 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这个现象 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

0: 提到小产品多家只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鲍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也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区分，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

0: 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1: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0: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

0: 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1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0: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猪，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溢价。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的就是我们小快灵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

0: 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啦，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集，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儿，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 30% 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 30% 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宁宁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劳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宁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否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 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下仿冒

0: 访问，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访问的时候是儿童访问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 30% 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又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2: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1: 那老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0: 我想 看似一块小小的宝箱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

0: 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包厢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包厢主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就说的非常好，就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过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包厢蛛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说今天因为包厢蛛，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对于更多像您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哦，非常感谢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

0: 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看上去一片翠绿的植物为什么会被叫做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青春逆行，两名上海高中生奔赴广西灾区获全网点赞；一场爱的托举，五楼窗沿上的接力救回六楼悬空女童；夏练三伏高温天气如何科学运动；小心高温日谨防室内中暑；夏夜蝉鸣，林间绝金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高考结束，两名上海高中毕业生对家人撒了一个谎，却收获了全网点赞。说好去无锡旅游，两人却悄悄登上了开往广西洪灾地区的高铁。直到朋友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满身泥泞的照片，家人才知道。如今这段瞒着家人的逆行被网友刷屏点赞。
1: 在江湾镇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刚从广西回沪的两位少年。7月7号，吴宇伦在网上看到广西灾情和南宁青年志愿者协会发布的倡议书，得知当地缺少装卸物资的志愿者，便第一时间与同学辛子瑜一拍即合。两位少年不仅有满腔热情，同步也做起了安全论证和理性规划。
2: 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非常怕，就是过去会越帮越忙，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自力更生，照顾好自己。我下载很多离线地图，我还买了很多的离线包，备了一是长胶鞋，二是一些药品。
3: 我也有一些担忧，但是当他把我拉进那个志愿群之后，我就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幌子，而且正好我觉得参与这场救灾对于我即将成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吧。
1: 7月9号，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登上了从上海出发的高铁，一路辗转，当晚11时多，两人终于到达广西横州马岭镇的一个物资仓库。亲眼所见受灾场景，两人心中充满触动。
2: 我经过那一片茉莉花田，当时大哥摇下车窗，潮湿又带有一点点腐烂的那个味道，是非常的心酸的，然后也深深的为他们感到就是伤心。
1: 当天不顾休息，他们把临行前购买的物资悉数捐出后，连夜开始装卸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
3: 我干了4个小时，一直干到凌晨4点钟。
1: 几天来，两位同学都在不同的点位转站，先在物资中心完成卸货作业，再按照不同的品类逐一分拣，归类后整齐码放到仓库中。
3: 我们都是腰酸背痛的，
2: 基本上累了稍微坐一下补一口水，然后一有力气立马又上阵了。
1: 然而这些天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却有点惊心动魄，因为怕家人担心，他们谎称是去无锡旅游。
4: 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他安全，我也怕去给灾区人民添麻烦嘛，还是蛮肯定他的，也蛮欣慰的，觉得孩子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他的思想在某一些方面已经超出你想象的成熟和有大爱了吧。
1: 两位同学回到上海，发现自己被全网点赞之后，两位同学却有些不安。
2: 我们真的只是尽了我们高中城市仔的一份再小不过的绵薄之力，真的是在灾区那么多人众志成城的努力当中是最不值一提的一点点。
0: 在灾害面前，两位学生选择挺身而出，到受灾一线当志愿者，用行动写出了最动人的青春模样，为他们点赞。下面再来看一场爱的托举。近日余姚市黎州街道

0: 白云社区天鹅湾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五岁女童身悬六楼窗户外，双手抓着花架，随时可能坠落。危急时刻，物业、邻居、民警、消防接力救援，最终女童安全获救。
1: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五岁女童爬出六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工作的保洁人员何女士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跑向物业办公室求助。
2: 她就这时候就放在那个窗面高头的脚就是荡起荡起来了嘛，她在窗面外面，我星期三再帮她到物业经理他们去抓过来。
1: 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由于女童家中无人，众人决定从五楼邻居家进入阳台展开救援。潘建设在物业人员的帮助下，一只脚踩在花架上，一手拽着窗帘保持平衡，稳稳拖住悬空的女童，防止其坠落。
3: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可以容易受惊。
1: 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迅速在楼下铺起沙发垫、靠垫，形成缓冲层，以防万一。
4: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那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人换不来。那我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他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3: 就是坚持下来，能坚持吗？坚持下来，那没办法，因为换一个人的话，多一份风险。
1: 不久，女童母亲赶到现场，由于六楼房门被女童反锁，民警和消防人员破门未果，最终消防人员从五楼窗外成功将女童救下，整个救援过程持续20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童家长李女士怀着感激之情，专门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热心居民潘建设家中致谢。
5: 作为家长的话，我是很又开心又后怕，但是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的不顾一切的相助。
3: 能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来。好，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也是邻里守望、警民合力的生动写照，为所有挺身而出的好心人点赞。这里也提醒广大家长，切勿将年幼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以免发生意外。
0: 40天加长版三伏来袭，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是驱湿减之好时机，但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中，如何科学进行运动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清晨，在北京的一处公园内，记者看到许多运动爱好者正在锻炼。
7: 我一般就是上午来，在这儿抻抻，完了那边踢踢毽。我觉得夏天对于拉伸来讲会效果会更好。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觉得夏天练这些东西就是比较舒服，练完更舒服，不像冬天，因为温度低，就活动起来。身体热得慢，
8: 夏天我觉得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的微汗为止，微汗。然后，因为体温很高嘛，你突然剧烈运动以后，怕别的机能跟不上啊。我一般就打桩，然后快走，快走。然后温度太高的时候，又就在树荫下待着聊天了。
6: 专家表示，三伏天运动切忌盲目跟风，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进行科学规划。从时间、项目、强度等方面做好安排。
9: 三伏天运动的首要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那么在时段上呢，一定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暴晒时段。最佳的锻炼时间是清晨的6点到8点，或者傍晚6点以后。此时呢，气温相对凉爽。而在运动项目中，也要选择舒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瑜伽、快走、游泳、太极拳等等。那么强度上呢，也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大家可以参考，在运动强度上呢，可以降低我们的运动强度，用170减年龄的公式来估算安全心率。 运动时长控制在30到45分钟。

0: 分钟较为合适。
1: 采访中大家普遍表示，三伏天运动出汗较多，一定要及时补水，
2: 就喝苏打水，汗流的多的话喝点盐汽水。
3: 早上起来我茶都喝足了，喝足了茶然后就出来了，出来身上带着水啊，这小包的都有水，而且这水呢基本上我会带一些苏打水或是有一些补充 VC 的水。
0: 建议呢采用少量多次饮水的原则，大量出汗以后呢，单纯的喝白开水不够，还要补充电解质，可以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来进行补充。而在饮食上也要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
1: 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靠汗液蒸发散热，但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体温时，散热效率急剧下降，体内热量蓄积，可能导致中暑、热射病，情况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三伏天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身体不适时及时停下休息。专家提醒，三伏天运动过后要采取科学的方式降温解暑，特别要警惕一些看似很爽实则对身体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
0: 很多人运动后喜欢猛灌冰水，立刻冲凉水澡，或者对着空调直吹，这些行为看似解暑实则非常危险。三伏天运动后全身毛孔张开，骤冷刺激呢会导致毛孔急剧收缩，寒湿郁积，轻则感冒着凉关节酸痛，重则呢会诱发心血管的问题。那么科学的解暑降温的方式呢，是运动后呢首先要在阴凉处静坐休息十分钟左右，用毛巾擦干汗水，缓慢的补充温水，待身体平复后再用温水冲洗。
4: 夏季运动要注意适度，谨防中暑。医生提醒，高温天里相比户外中暑，市民还需要防范室内中暑。
5: 有一种中暑是闷出来的，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就在前两天，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就接到一位重度中暑的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射病。
6: 70多岁的一个老年女性，当时来的时候体温达到了40.3度，然后多个脏器已经出现了功能衰竭，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是神志不清了。
5: 这是一个典型的室内中暑。据了解，患者发病时身处室内，门窗紧闭，空调也没开，有明显的脱水症状。医生表示，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有限，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且通风条件不佳时，即便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热量也无法有效排除，可能引发室内中暑。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
6: 第一个，温度肯定要降下来，降到26到28度，这个体感温度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多补充水分。就是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喝，因为你每天夏天的这种饮性失水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第三点呢，是要保持空气的流通。
5: 记者了解到，自7月15号入伏以来，无锡市急救中心共接诊中暑患者29人，其中轻症患者18人。最新数据显示，中暑病例多发在户外作业现场及缺乏降温措施的室内场地。
4: 盛夏夜晚，当人们消暑纳凉的时候，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冯家村却是一番忙碌景象。村民志愿者手持手电筒穿梭于林间，一只只破土而出的金蝉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金疙瘩。
7: 晚上8点，金蝉园一开放，冯家村的志愿者们拿着手电筒和小桶便向林子深处飞奔起来。柳树林间灯光闪烁，一场金蝉抢收大战拉开帷幕。
8: 来体验生活，来摸哈，真挺好。就是跑得快，跑得快，手能亮，就能摸得多。
7: 十来分钟的功夫，王成刚已经摸了70-80只金蝉。王成刚说，他们要在幼蝉羽化前尽快摸到更多金蝉。摸得越多，志愿者们在村委的文明实践积分也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村里的爱心超市换购米面、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当然，对于志愿者们来说，乐趣远不止于此。
9: 觉得不是为了费，也不是为了钱，为了一种喜好，锻炼身体。一个一晚上10个3杯2杯的，就是心情很好。
10: 抓这个蒸馏猴真的和采摘一样，很多很爽。
7: 2021年，金山镇冯家村开始了金蝉养殖，养殖林地面积有150余亩。从地温保持等日常养护到金蝉的种植与抢收，都是通过招募村民志愿者来完成。9点来钟，志愿者们陆续走出林地，把抢收到的金蝉交给工作人员，核对好数量，记入个人文明实践积分账户。

0: 在村委会广场前，另一波志愿者继续清洗和分装金蝉，等待买家前来提货。
1: 好，不存在滞销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我们有之前和这么多年有一直合作伙伴，也就是说收购商。再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金蝉这个营养价值都比较认可，就是所以说都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本村村民啊，包括周边村的这个村民啊，都会来采购。到目前为止，这个日均产量差不多在7到8千左右。到高峰期呢，我估计再过3到5天，到高峰期会到10000甚至15000。今年我估计，能对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左右。
0: 在金山镇冯家村，夏夜捉金蝉不仅成为一项充满怀旧乐趣的活动，更是村集体掘金增收的新路径。
2: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四，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

0: 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9: 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0: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

0: 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不

0: 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多款首发首秀新品和 AI 智能化解决方案提前剧透。2026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在更高处相见》发布。
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扩容至102家，总资产近44万亿元。
0: 本市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深耕物理 AI 前沿赛道，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播送记者报道。
1: 杨浦区推进复兴岛开发建设，以共创模式把舞台交给青年，共同定义创新潮流。杨浦区区长周海英今天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0: 徐汇西岸大剧院书院脱口秀火热上演，让阅读者登上舞台，在幽默中传递书香。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阅读遇上脱口秀，书香也能在剧场升腾。
1: 上博美洲大展展馆外玉米地丰收，幸运观众沉浸式掰玉米，收获真实文明体验。
0: 申城本周高温热浪持续，周四起连续4天可达38度。
1: 甘肃渭源县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
0: 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1: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野火持续肆虐法国、西班牙，两国火场烟雾连成一片，环法自行车赛赛程被迫缩短1/3。
1: 本次节目监制张宁霞、沈欣、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5.4度，最低气温28.8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多款首发首秀新品和 AI 智能化解决方案提前剧透。多位外企高管向记者表示，参展进博会已经不仅是和新老朋友的一次相约奔赴，更重要的是能够借由平台之力快速读懂和融入中国生态圈，抢抓2.0版中国机遇。请听报道。
3: 德国高端水处理设备企业 SYR 汉斯希尔是进博全勤生，已连续6届在进博舞台上带来亚洲新品首发。今年第9届进博会不同于以往只发布针对消费端的产品，将首发楼宇供水过滤系统化解决方案。SYR 汉斯希尔中国公司副总经理唐鹏说，这是企业响应中国城市更新15规划的最新研发成果。
4: 楼宇的升级未来发展到什么方向，我们将楼宇供水过滤解决方案进行了组合，并且加上了互联网的技术进行呈现，还和静安区智慧楼宇数联标准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将一起发布一起推动。
3: 进博会给汉斯希尔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意想不 不到的市场机会。展期之外，企业跟随平台走进各地，接洽各种行业采购，收获订单的同时，不断深入了解政策趋势与各地民情，让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越走越坚实。2023年，企业落地首条本土化产线，目前已经满产，第二条产线正在规划中。唐鹏说：“
4: 外资品牌进来之后，先看好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行业的发展向高质量的推进，我们要不断地将国际标准和中国标准进行标准融合，和很多的场景供应商进行深度融合，以定制共同开发场景共建的方式，

0: 继续在中国实现隐形冠军。
1: 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生态圈这一表述。德国费森尤斯医疗是全球知名的血液净化产品和医疗服务跨国企业。今年他们计划在展台上打造一个血液净化疗法的智慧生态体验中心，带来新一代血液透析机，结合中国临床需求开发的数字化透析管理系统等一众首发首秀于重磅科技。费森尤斯医疗中国大中华区商业运营副总裁刘伟霆透露，目前企业中国总部研发中心都在上海，国内工厂位于江苏常熟，接下来将继续拓展总部功能，全新投资的创新中心已在计划中，将落地更多 AI 加医疗培训与合作。在他看来，要真正融入中国生态圈，本土化转型是一条必选之路。
2: 对于一个外企来讲，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呢，要拿到机会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落地国产化，例如说在15规划里面来把我们很好的一些服务跟技术放到基层，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培训给到基层的医护人员，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会做的事情。
1: 连续六年参展，美国蛋白是已实现多项成果，展品变商品。去年推出的首款面向中国 C 端用户的全球企业信息平台龙易茶，填补国内茶全球空白，目前已有超百万用户使用过。首次参展推出的全球数据模块 Data Blocks 已是中国市场营收最高的产品之一。邓白氏中国区业务副总裁徐仁清认为，当前中国已全面进入 AI 赋能发展新阶段，企业也在加速推进 AI 能力部署，抢抓新一轮中国市场创新发展红利。
3: 进博会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决策。今年带来一些基于 AI 能力推出的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如何把可信的数据和智能决策这两个场景结合在一起，帮助企业更好的在 AI 时代下运用全球的数据，提升他们的业务的运营的效率。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4: 在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2026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在更高处相见》正式发布。第九届进博会相约上海，再次向全球发出新时代共享未来之约，开放共进，合作共赢。形象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即日起在各大媒体平台展播。
5: 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全体成员会议昨天在方厅水院举行，开发者联盟迎来第七次扩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新成员加入联盟，至此成员单位数量首次破百，增至102家，总资产近44万亿元，涵盖了科技、金融、智库、服务、教育等全链条资源。联盟轮值执行长、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介绍，过去一年，联盟成员发挥各自在资源、技术、产业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在生态绿色示范、重点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建设上深度赋能示范区建设，
6: 形成示范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方案，长三角加善智算中心正式落地，示范区算力中心加速布局，示范区产业生态日益完善，水乡客厅创智引擎1期通过竣工验收，浦江路东延互联网互通工程正式通车，通苏嘉甬高铁、沪苏嘉城城际铁路全线推进，轨道上的示范区加速成型。
5: 当前示范区正迈入形态开发与功能培育并重、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举的新阶段。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示范区执委会主任刘健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完善联盟跨领域、跨主体的深度协同机制，继续放大标杆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带动效应。
7: 希望联盟强化自组织、自运转的功能，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技术交流、资源共享，用好联盟专家咨询委员会，让决策更贴合产业发展的实际。

0: 优化联盟扩容和退出机制，吸引更多的优质主体入盟，围绕互联互通、创新产业、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更多的项目，让示范区各类资源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源、发展资源。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同意开展上海普陀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的复函，批复同意在上海市普陀区开展为期三年的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这也是全国首批、上海唯一一个国家级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标志着普陀区数字广告产业迈入国家级战略发展新阶段，将为上海打造国际数字广告之都筑牢承载之点。作为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市级数字广告产业园区，上海国际数字广告园拥有4000平方米专业化公共服务空间。截至今年六月，累计入驻数字广告及关联企业311家，集聚巨星传媒、今日头条、聚盛万和等一批全市头部企业。据介绍，普陀区力争今年实现全区广告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并在“十五五”期间冲刺1000亿产业规模。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依托江心岛独有资源，打造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全球创客岛和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是杨浦区推进复兴岛开发建设的核心重点。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杨浦区区长周海英这样定义复兴岛的独特气质：复兴岛的潮不只是潮流，更是引领。一边塑造高情绪价值的青年潮流生活空间，一边开放全岛实景科创测试场景，配套创业安居补贴，以共创模式把舞台交给青年，共同定义创新潮流。请听报道。
3: 夏日午后，徐徐江风裹挟着黄浦江的温润气息扑面而来，跟随周海英区长踏上复兴岛。这座黄浦江上唯一的江心岛，曾经回响着百年船坞的捶打声，如今 AI 实验室里清脆的键盘声与青年创客热烈的讨论声交织成了岛上的创新乐章。星火社区的共享大厅里，几位年轻创客正专注调试代码、打磨项目。
4: 你们是在做？
5: 我们是在做智能体赛道，在一些学校啊、社区啊，还有一些企业里面，我们会去给他们去啊，就是介绍怎么去使用那些 AI 智能体。
4: 哦，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在岛上能够创业成功。
6: 目前刚入驻过来，社区里面包括食堂啊，还有停车啊，相关的园区的那个同事啊、伙伴已经在进行对接了。
4: 复兴岛呢，这个创业的氛围啊，还在逐渐的形成的过程里边，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商业配套等等啊，我们也会加快对接，尽快的为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态和氛围。
3: 在这里，创业的门槛正在被重新定义，月租不超过1元每平方米的办公工位，月租1000元以内的创客公寓，发放算力补贴券。杨浦区正用一套组合拳，把年轻人创业的起步成本压到最低，让他们上得了岛，开得了工。七月以来，已有近百家来自 AI 短剧、智能体、小游戏等赛道的创客团队陆续入驻。
4: 发挥区域内大学大厂的集聚优势，把资源搬上岛。我们联动火山引擎建设超级个体社区，邀请高校团体上岛。岛上呢还有专业的孵化器和开源社区，帮助对接资金、找合伙人。在这里创业，有一座岛的生态在进行托举。
3: 在云宇星空大楼，具备硅基岛民证的智能机器人小白已经成为了特殊的岛屿居民，可以在全岛自由通行，开展常态化实景训练。周海英介绍。
4: 我们把整座岛作为实景的测试场，现在机器人在跑物流、做巡检，后续的气象监测、智能建造等等场景啊，也会逐步开放。我们还将在老厂房里啊，建设共享实验室和小室、中室线，从想法到样品，在岛上就能完成。
3: 旧厂房换新科创空间，实景场景赋能技术落地，百年工业底蕴与前沿科创活力在复兴岛完美交融，不断迸发创新活力，青春潮流。周海英望着江边高高伫立的塔吊，描绘未来光景。滨江冲浪项目、塔吊乐园、

0: VR 影院等青年潮流业态都将陆续嵌入这里，让做硬科技的、搞艺术的、玩户外的青年人在岛上随时相逢，一杯咖啡的功夫或许就能聊出一个新项目的雏形。
1: 让无组织创新自由生长，让有组织落地润物无声。复兴岛的建设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想看到这样一座岛，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创新，交不完的朋友，应接不暇的挑战。我们邀请全球青年登岛，成为这座岛的主理人，一起定义潮水的方向。
0: 以上由记者杨立轩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3: 这个周末，西岸大剧院的一方剧场里笑声不断，由爱书素人登台演绎的书院脱口秀火热上演，为全民阅读打造全新打开方式。作为全国首创的阅读脱口秀 IP， 它跳出传统读书会单项宣讲的模式，用笑点包裹知识点，将深度阅读、生活故事、本土文脉融为一体，以年轻人接纳度最高的喜剧形式，尝试破解碎片化时代深度阅读推广难题，也为上海持续厚植书香氛围开辟出了新路径。请听报道。
4: 他今天找我说 Cindy， 你说我们这 PPT 这儿用个实现怎么样，实现更能体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
5: 舞台上素人选手真实的人生故事，让书本里的道理落地为普通人都能共情的生活感悟。徒步爱好者陈敏通过徒步狼塔线路的真实经历，和观众分享了《念念远山》这本书里的行走哲思。
6: 我们是过了几十个河，最深的那个河已经到大腿了，然后我当时还背了个很重的包，30多斤。这本书它是麦克法伦的，他的一本行走文学的书。你真的在山里你才知道，其实我重要的东西很少，可能就是一瓶热水，然后一个帐篷，还有明天能不能看到太阳，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5: 这是陈敏第一次对着几百个人讲脱口秀，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自我梳理，更是践行念念远山带给他的挑战精神。
6: 你以前的读书都是输入，然后没有办法去输出，但其实时间长了，对于你自己的内化它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然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可以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试一下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对吧？
5: 另一位选手范彦敏则聚焦当代中年群体的精神困境，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回应很多人想改变却不敢行动的迷茫状态。他自嘲是中年活力少女，用轻松的语言传递书中奔赴理想即刻行动的力量。
7: 因为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嘛，当你想实现一个愿望时，宇宙都会来帮助你，那帮助的前提就是你先要出发，先要行动起来。所以我给大家的理念就是先要出发。
5: 为什么会诞生阅读加脱口秀这样破天荒的组合？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说，数字化浪潮下，浅阅读、碎片化浏览成为常态，深度阅读距离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远，要让年轻人接受，就要让阅读变得有趣接地气，喜剧表达成为关键突破口。
8: 阅读和脱口秀可能听起来是两个有点抵触的事情，脱口秀可能大家会喜欢它的这种冒犯啊，但是阅读呢又是会比较冷静的啊，要保持理性。那么我们还是想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全民阅读的队伍中来，是也把阅读这件事这个非常有趣的进行了下去。
5: 创新并不停留在单场活动，房云芳说，为了让这一模式可持续可落地，项目形成了一套完整培育体系。前期全市海选出30强选手，历经专业喜剧训练营打磨，现在正以3场开放麦决出10强，将登上上海书展期间的巅峰之夜。赛后优秀选手还将获得官方巡演、商业演出孵化机会，形成阅读爱好者到脱口秀达人的个人成长链路。
8: 其实阅读脱口秀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结束了以后啊，主持人问到大家有没有更要去选择他们推荐的书来读一读，我看几乎所有的这个读者都举起了手。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个地方，开放麦报名已经全部都爆满了啊，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加大场地。
5: 书香书卷亦可在欢声笑语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现场观众不只是单纯看客，还手握打分权决定选手晋级名额。观众孟小姐准备一口气追完3场脱口秀，
9: 蛮有新意的。我希望以后续可以多组织这样的节目，让大家更加的爱上阅读。通过他的演出嘛，我也知道了有这本书，后续的话也会想看一下这本书。
5: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青扬撰写的快评，阅读遇上脱口秀，书香也能在剧场升腾。很多时候，阅读被认为是个人世界里的孤独修行，这场书院脱口秀则将阅读从书房推向剧场，从独白变成对话，让阅读者体会到共鸣的喜悦。舞台上，陈敏为《念念远山》这本书附上了自己穿越狼塔县的真实经历，略带自嘲感的讲述让书中关于行走的哲思落地为观众能够触摸的生命体验。台下的观众或许在他的故事里也能照见自己的远方，这一刻阅读就不再是独自咀嚼，而是让故事传递，让思想碰撞，让灵魂有了彼此映照。更有趣的设计是，现场观众还有打分权，这就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参与了这场阅读的共创。哪个故事最打动人心，哪段分享最引发共情，打出的分数既是情感的投票，更是对分享者的真切回应，让共鸣的刻度可以被看见。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交换着精神地图，你分享你的念念远山，我推荐我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有位被现场种草的观众说，选手解读书籍的方式生动有趣，很多原本陌生的书本听完段子立刻想找来读一读，这不正是阅读活动的目的吗？一场活动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份值得扩散的阅读清单。这种阅读方式的破圈也让人看到了文化传播的创新之道，书籍内核、生活故事、喜剧表达，阅读加脱口秀的融合形式打破了大众对读书活动的固有印象，既赋予脱口秀思想力，也赋予阅读烟火气。原来阅读不仅有深度，也可以有笑点，书香未必只在静谧的书斋中弥漫，也可以在欢乐的剧场里升腾。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后，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外的玉米地自成独特风景，迎来丰收。昨天上午，馆方随机选出部分看展观众亲手体验掰玉米的限定快乐，主办方还特地在成熟的玉米上配了双语提示牌，一面是普通话，一面用上海话写着珍珠米熟了，温情满满。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之所以打造这块玉米田，是因为玉米是美洲先民最早驯化的作物，承载着古美洲玉米神信仰，也是理解古代美洲宇宙观的钥匙。希望观众在入馆前先能通过实景作物走进古老文明。他还特地点赞前来观展的观众。
10: 自从门口种下这片玉米地啊，也有人说你们就不怕观众来把它给偷偷的给掰走吗？然后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但是玉米有限，我们只能挑选一小部分观众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3: 馆方透露，今天周一是闭馆日，工作人员将会换上新的一批玉米植株，郊区苗圃也在持续分批培育幼苗，确保秋季之前来到上博的观众都能看见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景观。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上海正经历新一轮高温炙烤，位于临港新片区的全球最大室内雪场耀雪冰雪世界，以零下六度的清凉环境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打卡点。近日，耀雪雪世界的极地小镇还迎来了十只企鹅，游客可以在特定时段近距离观看企鹅踏雪漫步，与企鹅亲密互动。耀雪冰雪世界总经理助理王小波介绍，
11: 我们这十只企鹅，其中有包括五只阿德利企鹅和五只巴布亚企鹅，憨态可掬的形象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的客人。我们以后也会更多的引进一些这样的稀缺的资源，更适合亲子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消费需求。
2: 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累计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同比增长35%。此外，耀雪度假区配套的三座星级酒店近期预订率也已接近100%。为应对高温避暑需求，园区还延长了夜间营业时间。 随着 China Travel 热潮持续升温，药学也成为入境游的

0: 热门目的地。汪晓波介绍，暑期以来，度假区外籍游客的接待量已近万人次。
1: 今年外籍的客人增长也是比较迅猛的，同比去年增幅了在65%以上，主要的客人来自于韩国和泰国等地区的，那么说明整个上海的旅游市场冰雪热也成为新的一个消费的亮点。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来关心天气，申城昨天迎来今年第14个高温日。今天上海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上海市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7天上海气温将持续高位运行，最高温维持在35度高温线以上。周一到周三最高温大致在35到36度，真正的考验将从周四开始，届时气温将再上一个台阶，预计连续4天最高温达到38度，体感也将从炎热升级为炙烤。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预计今天粤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另据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昨晚9点，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昨晚8点05分，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今天转交。目前现场我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仍在搜寻，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
0: 物理 AI 是指能够在真实世界感知、推演并产生交互的实体人工智能，它被认为是具身智能走向产业落地、实现智能涌现的关键路径。上海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正深耕这一前沿赛道，提前布局。成立仅1年的大小机器人，通过探索物理 AI 研发新范式，自主研发开悟世界模型，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请听报道。
4: 这个是在整理我们沙发上一些杂物啊，这边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做物品的一些分拣，
5: 叠放衣物、冲泡饮品、无人零售分拣，这是大小的机器人在不同真实环境下的工作场景。这些看似普通的任务中暗藏着不少小细节，比如当机器人开冰箱时，发现3指抓不稳，就自主变为4指操作，直至成功。 这种高度拟人化的流创动作得益于企业自主研发的世界模型。大小机器人相关负责人周全说，如果说传统 AI 是提线木偶，只能够机械地完成任务，那么搭载了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则拥有了独立的想象力。如同人类收拾房间前会在脑海中规划动线，机器人也能在内部仿真推演。
4: 核心的话还是依托我们自主研发的开悟的世界模型，它能够把感知理解生成一体化，能够很好的理解空间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做复杂的任务规划，而且呢还能够预测不同的任务下面它未来的环境和未来的变化，能够保证它在很多复杂的真实场景的快速落地。
5: 要训练出世界模型，数据是关键养料，而这也正是制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瓶颈所在。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以机器为中心的研发模式，依靠实验室里的专业技术人员佩戴沉重的数采设备，遥操机器人做任务，采集真机数据。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道出了这一模式的三大痛点。
6: 一个就是说机器人只能完成你给它定义好的那个任务，第二呢就是这个数据量啊特别有限，这几年里面的话大家通过这种方式采集的数据呢大概就是10万小时这个量级，相对比的是自动驾驶的一个数量级就是400万小时一天。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训练这个模型采集这个数据只对这一款机器人管用，等你换一个机器人的话我还要重新训练重新再去采这个模型。
5: 为了破解数据瓶颈，大小机器人率先推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具身研发新范式，核心创新便是环境式数据采集。数采人员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全景相机和力触觉手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然活动，系统便能够精准捕捉第一视角的画面、肢体轨迹和受力反馈。这种数采模式让数据来源从专业工程师扩展到了普通大众。王小刚说，眼下他们已经和零售、酒店等领域的龙头企业达成合作，让一线员工一边工作一边采集数据，推动数据飞轮更快转动起来。
6: 数据的体量到今年我们会达到100万小时，到明年会达到1000万小时这个量级。这里面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也不光是针对于某一类型的机器人，它能够做到一脑多型，就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都是可以用一个世界模型来进行支撑。有1000万小时的数据，有世界模型的加持，那就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泛化能力，能够实现智能涌现。
5: 基于海量数据，大小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开悟世界模型 Kairos 3.1。 实测数据显示，开悟世界模型在全球生成预测四大权威评测基准中斩获冠军，其空间底座模型在12项细分技术测评中位列全球第一梯队。作为具身智能行业的后发者，大小还联动智源、银河通用等机器人本体厂商以及数十家算力、数据、零售头部企业搭建产业联盟。在王小刚看来，具身赛道突围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生态协同。
6: 在具身的时代的话，我们总结出来四要素，就是本体、模型、数据、场景。今天我们做具身，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司竞争，它实际上是要调动整个生态的资源，谁抓住了这个场景，抓住了这个规模化的数据嘛，谁在这个里面就会占据非常有利的重要的位置。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楼道堆雾一直是基层治理的老大难，考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由徐汇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办、区委社会工作部、漕河泾街道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汇文明大家谈城市文明议事厅活动，围绕我的家门口我能堆雾吗，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法理、情理、治理之间寻找最优解。请听报道。
7: 楼道能不能堆雾，大家的答案都是不能。这既是居民通行的公共空间，更是关乎安全的消防生命通道。但为什么还要堆？居民们的答案五花八门。
8: 我门口就堆雾的，我家里住6楼，我在最里面，我这个堆了不影响人家的呀。鞋柜、凳子、小朋友的手推车，我也不影响消防通道。
7: 也有人是居住空间狭小，只能堆在楼道。
9: 因为我里面只有10个平方，3个人住，我已经83岁了，没办法，我就摆了一只纸，摆了电梯门口，也不影响人家。
7: 还有人是习惯了勤俭节约，舍不得丢。
10: 我的父母亲呢，年轻的时候就从事环卫工作，因为他们从年轻开始就是勤俭节约。
7: 居民们爱囤积物品，到底该怎么看待？现场各方观点不一。
11: 我们专业上呢叫囤积症，也就是囤积障碍，这个是有一定比例的。
12: 就像我们现在的父母有退休金，但是喜欢去超市买打折的。

0: 喜欢在冰箱里囤积，不一定是心理问题，
1: 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情感，老人情感的回忆，他觉得这个不能丢。
2: 多元复杂的诉求让楼道堆物治理时常陷入反复整治、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多位基层工作人员谈到了执法与劝导的两难。
3: 我这里带七八个消防一起上门劝，像菩萨念经一样，一轮一轮一轮又一轮，
4: 只要我们一过去就让我们清，每一次都能清得差不多，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恢复了。
5: 其实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也是有柔性也有疏导。
6: 你所管辖的区域，你这样的劝导有用吗？
5: 有用，但并没有很有用。
7: 因为我们有行政处罚权，但是没有行政强制权。我们城管的话立案是可以有相应的，就是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立案的周期比较长，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难题面前，徐汇区一些社区摸索出了一批接地气、可落地的精细化治理举措。
8: 我们呢，这个大楼呢，正好有三旧三新，这个很好，抓住机遇。施工周期100天，清理楼道堆物100天，安全监管100天，大获成功。
9: 我们有了百年的武康大楼自己的公约，大家签字认可的，也报司法部门备案的，所以说很有效率。
10: 晚上半夜10点半、11点钟，我就悄悄地出来，第一遍是扫，第二遍我是拖。由于我的奉献，感染了我从1楼到6楼的所有的居民，我的楼道是最干净的。
2: 治理楼道堆物，一味清理只能治标，精准疏导方能治本。如何妥善回应居民合理的储物需求？徐汇一方面在全区统筹挖掘可用空间。
11: 我们拿出了40个轮防工程，已经在整个区里面各个街道，甚至有些小区里面，已经给居民作为堆物的使用，效果非常好。
2: 同时下沉到小区，换位思考，解决居民实际困难，既守住安全底线，也留住治理温度。
10: 夏阿姨啊，你那个大衣柜呢，我也知道你不舍得丢，但是呢，我们给你换成一个铁皮的办公柜，楼梯厅的光线不会被遮挡，我们还可以再放一块消防毯。夏阿姨，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12: 可以了，
10: 谢谢夏阿姨。
2: 着眼长效治理，全国人大代表樊云给出建议，
1: 修改民法典，将住房维修基金拓展到公共消防安全领域，我相信老百姓一定会同意的。
2: 徐汇区司法局也创新推出软法治理模式，以自治公约的形式引导居民从被动遵守变为主动维护。
13: 徐汇区居民楼道堆物软法治理指引，每个楼道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软法的公约，有一种我自己是主人翁意识的这种精神，更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去遵守。
2: 一场大讨论，直面难题，倾听民意，在真诚对话中汇聚共识，也让楼道堆物治理在理解与包容中寻得最优解法。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14: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江潮月复兴意夏系列音乐会在复兴岛船台公园启幕，首场演出邀请人气歌手罗小罗登台献唱，不少歌迷专程到场跟唱打卡，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拉开了夏日音乐狂欢的序幕。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无需预约。据介绍，江潮月复兴意夏系列音乐会共12场演出，将持续至9月6号，每周末17点到18点与市民相约复兴岛船台公园，延续一期一主题模式，陆续为市民带来涵盖民谣、爵士、国风、阿卡贝拉等多元曲风。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报道。
15: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起在卢湾体育馆会杆开赛，比赛为24进16轮次，全部采用11局6胜制。首个比赛日看点十足，多位中国选手以及世界顶尖名将登场亮相。下午2点，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丁俊晖将迎战外卡选手姚东成，同时间段雷佩凡挑战名将巴里霍金斯。晚间黄金时段赛事更加激烈，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对阵外卡选手刘林浩，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则与中国选手周跃龙展开较量。上午9点半，肖国栋也将登场对阵外卡选手徐嘉瑞。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丁俊晖顺利拿下本场比赛，将在16进8轮次迎战直通次轮的赵新彤，这场中国德比备受球迷期待。本次上海大师赛汇聚全球顶尖高手，后续吴一泽、斯嘉辉、庞俊旭等国内好手也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昨天在其官网发布相关情况。

0: 通报。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针对有网友发布短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上海机场警方会同交通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机场区域发生的恶意甩客违法行为，该名违法人员已被行政拘留。7月25号，出租车驾驶员张某借出租车导航屏幕黑屏发生故障为由，中途欺骗乘客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后又返回浦东机场骗取机场短途免排队接客资格。目前违法人员张某被机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在前晚上演的中超第20轮上海德比中，上海海港主场2-0战胜上海申花，赛后两队球迷在场外发生肢体冲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关注。昨天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7月25号晚，浦东足球场周边道路上发生一起打架案件，经查，当晚比赛结束后，观赛球迷刘某某男30岁、陈某男31岁与邵某某男42岁、马某某男47岁在球场外发生争吵，进而引起肢体冲突。目前上述4人都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18点，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到场开展救援，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下午，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晚发布通报称，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
1: 央视新闻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昨晚11点52分左右，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近日，河南一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表示，自己在跨境自驾的途中，其新能源汽车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30小时，车辆仅保留基础行驶能力。对此，涉事车企即刻回应称，此事件并非锁车，而是车主境外自驾时触发安全机制，导致车机功能受限。目前，该用户的车机问题已解决。即刻昨天表示，将调整出境车辆安全守护策略。目前，极客 APP 已正式上线跨境守护快速解锁入口，同时，极客正在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该功能上线后，车主可在手机端手动选择开启或关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金山区曹金镇水库村党董支书记张伟。2年前的夏天，上海曹金数字游民国际村在水库村正式开村，成为上海首个落地乡村的数字游民基地。如今这里成为培育超级个体的孵化器， 在乡村里写代码、做产品、面向市场、迭代创新。一人公司 OPC 成为我们水库村一道新的风景线。
3: 作为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金山水库村以数字游民和一人公司 OPC 为产业突破口，扶持创业创新，向外界展现上海乡村科创年轻的一面。

0: 接贷快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1: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薪，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2: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薪宋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曼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天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3: 当地时间7月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4: 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3: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2名消防员在旅游胜地波尔多附近遇难后，西班牙方面25号通报，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现一名男子死于火灾。欧洲今夏连遭3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法国目前再燃野火过火面积已达创纪录的近9.8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经连成一片。西班牙阿拉维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4: 德国警方26号傍晚发布声明说，前一天晚上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当时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附近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早些时候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据多家德媒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
3: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报道说，约1000名各界民众参加了当天在伊野湾市举行的集会。
1: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人工智能。

0: 火爆背后，行业呈现明显冷热不均，多数 AI 夏令营定价动辄上万元，但课程内容多停留在企业参观、基础 AI 工具体验层面，深度科创实操教学稀缺。不少家长反馈，高价报名后体验不及预期。业内人士提醒， AI 科创研学需理性看待，青少年基础 AI 科普需求可以通过城市科技馆公益活动、学校官方科创课程、评价合规的体验项目满足，家长选课应重内容轻噱头，规避暑期研学溢价。
1: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前天发文宣布撤档，该片上映16天，累计票房超过8000万，豆瓣评分8.1。澎湃新闻载文说，电影从选题之初就选择了一条负重前行的道路，他没有选择大众耳熟能详的桃园结义、赤壁之战、三分天下，而是一头扎进了三国故事最冷门的开篇，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十常侍之乱，何进引董卓入京，洛阳朝堂崩塌的权力变局。而这段历史是整个三国格局的根，不讲清楚天下为何大乱，就无法真正理解后来的群雄割据。这份创作初心十分可贵，但是也直接抬高了观影门槛。这类动画电影在题材追求与大众观影期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予以讨论。
0: 中国籍数学家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近日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另一位获奖者美国数学家约翰帕顿也一口流利的中文意外走红。据红星新闻报道，帕顿1989年出生，他在大学期间挑战学习中文，他曾直言，中文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逻辑美感的书写系统。于他而言，学习中文就像攻克一道顶级数学难题，充满探索的价值。而他不只能进行流利的日常对话，更能熟读古文、引经据典，说地道的北京话，表演传统评书，讲脱口秀，还曾参加国际中文辩论赛并夺冠。当下中国文化正以自信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被越来越多国际顶尖学者看见、认可和热爱。从主动研习中文到深耕中华典籍，约翰帕顿的亲身经历正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最好佐证。
1: 近日，河南郑州街头的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店主写道，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网友纷纷表示，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新京报载文说，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
0: 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4: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2: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4: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2: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0: 创新实惠，品质城区。
1: 在梧桐掩映底蕴悠长的徐汇区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品质焕新有序推进。片区一手打造特色电影街区，一手坐实精细化基层治理，勾勒出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高品质生活圈。作为上海首个电影主题街区，武康电影街区坐落于武康路、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淮海中路等多条特色马路交汇处，汇聚50多处电影相关历史建筑。街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城市漫步等活动，让百年光影文化浸润街巷。这里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为此片区加快拓展离境退税功能，在武康亭、武康路、安福路等区域持续扩容退税商户，升级境外游客消费体验。片区依托微网格落实精细化治理，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通过景观微改造、公共设施提质、空间微更新，让老洋房与老街巷焕发新生，文旅、商业、生活相得益彰，既守住历史文脉，又释放时尚活力，绘就独具魅力的梧桐生活圈。
0: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建管委的电话、
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6: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7: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0: 我是蓝心。
9: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9: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西侧呼马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嘉明高架的西侧A09入口匝道至嘉明高架半亭西入口，中环的内侧沪嘉立交入口至国定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